1990年，童安格发表了第七张个人的作品。此后的童安格一路高歌猛进，1990年，童安格以《夕阳醉了》获得了香港电台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作曲奖，而那首《把根留住》又一举荣获了优秀国语歌曲奖。此后10年，童安格几乎是以一年一张专辑的速度拼力创作，并且红遍了两岸三地。1991年第9张专辑《一世情缘》，1992年第10张专辑《爱与哀愁》，1994年发表第11张专辑《现在以后》，1995年发表第12张专辑《听海的歌》和第13张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1996年发表个人第14张专辑《收留》。处于巅峰时期的童安格准备移居加拿大，在短暂的回归歌坛之后，他发现大浪淘沙，时过境迁，于是在2001年发表了个人第15张专辑《青春手卷》。从此以后，童安格开始淡出歌坛，此后他就几乎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唱过歌。关于他的巅峰隐退，也成了耶利亚女郎一样的神秘传说。

情歌王子图安格一共有过两段婚姻。1986年，图安格与经纪人陈美心结婚，两个人相识于一场拍戏。图安格当时是一个临时演员，与热爱表演的陈美心相恋相识。那个时候正处于他事业的上升期，公司其实不太希望他早早结婚，怕影响他的事业。图安格说，家是我的基础，没有了家，我就什么都不曾拥有。婚后他们育有一对儿女，女儿童玉媛如今也成为了一名演员歌手，是一位全能艺人。陈美心呢，不仅仅将家庭啊打理得井井有条，事业上也在前期成为了图安格的得力助手。可是看着感情的稳固的婚姻，却逐渐暴露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两个人不仅仅是生活的夫妻，在事业上也更是交错重合，时间久了，生活与事业错综复杂，那么很有可能会引发生活上的某些矛盾。因此呢，两个人呢在僵持了很久之后，同样也是怕影响儿女的生活和成长，在2004年，图安格与陈美心结束了长达18年

不想再被事业所干扰，那么全心全力的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生活当中去。也正是因为太过低调了，所以说呢，这些年反倒多了很多关于他神秘去向的传闻。已经61岁。

庞龙1988年进入歌坛，96年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通俗系演唱专业，2000年10月份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人生三部曲》，2004年的第二张国语专辑《两只蝴蝶》才让他在千年啊，新世纪的这个千年网络歌曲盛行的时代崭露头角。2005年呢，又发行了第三张专辑，叫《你是我的玫瑰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2008年推出的奥运倒计时啊，200天，这首单曲叫《兄弟干杯》，他和奥运健儿李永波啊共同演唱的。而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啊，我相信你也喜欢，叫《家在东北》。

0: 有
1: 爱情过。
0: 来唱首歌。
1: 哎呀，现在我们再去提爱情两个字，或许是你的20年以后，或许是他的30年以后，或许是我的40年以后的今天。我想我们都老了，或许有的人头发花白了，我呢是穿越了万水千山，穿越了经年霜雪才幻化成的你。不论如何，我希望你的内心依然住着一个纯真少年，喜欢像春风一样跑在山坡上，喜欢看天上的流云，喜欢花花草草，也喜欢收藏五彩斑斓的石头。所以说当我们老去以后啊，最最浪漫的事情无非就是去寻找更远的地方，去寻回我们一生所遗憾的那份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下面的这首歌，你是我的玫瑰花。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幸福的两口子》，多好听啊哈！其实和心意相通的人一起吃饭很重要，人呢要是对了，就连味道都是美的。天寒地冻的也能够吃得热气腾腾，吃什么不重要，讲话投机是最好的下酒菜。你说屋檐下哈没有那种烟火气，房子再大也就是个盒子，房子是大是小，是租的还是买的不重要，生活终归是你自己的，饮食起居都不能随便的对付，煲汤啊，烙饼啊，是不是？哎，煮个枸杞啊，这都是小美好。你说夫妻恩爱，这个是家庭最好的风水。那一年那一月初见，那么美，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就破碎呢？穷过富过不重要，夫妻同心，苦去甘来，这是早晚的事儿。好了，今天的老歌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2: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

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送货司机两名，月薪是4000元，另外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30下班，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的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以及太维汽配城三处就近分配。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0: 你好，一五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新立有个平房要出售。
0: 出售平房在新立地区。
1: 对，150多平左右。
0: 哎，好的。
1: 前后有园儿。
0: 前后有园子，独门独院的。
1: 对。
0: 嗯，好的。
1: 我电话留一下。
0: 嗯，多少号？
1: 152。
0: 152。
1: 6076。
0: 6076。
1: 3733。
0: 您电话是15260763733，对吗？
1: 对，外地号，价格面议。
0: 哦，是外地号哈，给您标注一下啊。
1: 好嘞，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好。

0: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和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2000元，再加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普车工，55岁以下，月薪是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的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呢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1: 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
0: 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

白天。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两座厂房，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还有一座暖库房700多平，还有一座700平的精装修别墅一栋。那独门独院的有3项店，手续都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京东台聚某企业招聘成熟的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单位食堂就餐，给上午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联系电话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
1: 有时候在漫长的路上，
0: 出售2015款奥德赛2.4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的。目前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联系人刘先生。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
0: 嗯，你好，
2: 啊，我想租个房子或是买个房子，买厂房，哎，对，买厂房，
0: 求租求购厂房是吗？

0: 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这个发布信息的这位女士，她的电话号码留错了啊。我们这边显示到的是15942759838，然后她留的是152，那我们就把这个152的号去掉了啊。我再把她的信息重复一下，她是想求租或者是求购厂房，最好是双台子区附近的，大概在1500平方米左右。独门独院的，不想和别人一起合租。联系电话呢是1594275983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下面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想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我求职当保姆。
0: 求职做保姆。好。
1: 伺候一个老太太或者老两口。
0: 好的。
1: 我的电话号是193。0063，6623，
0: 19300636623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
1: 哎，
0: 了。
1: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
1: 嗯，
0: 好嘞，再会。
1: 再会。
0: 哎。月光。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最后一个时段。同时，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盘山融媒”，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然后呢把盘山融媒打开，在上面数第三栏可以找到九三九供求信息的字样，点击进去呢就可以查询公社近5到7天之内发布的相关信息了。下一条信息呢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10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与发送和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午夜的电影写满孤独。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我有一块场地要出租。
0: 场地出租在什么位置？
1: 在高升镇。
0: 在
1: 210省道路边。
0: 哦，好的。
1: 啊，完事是占地面积5000平。
0: 嗯、哦，占地5000平。
1: 啊，工业用地。
0: 嗯。
1: 有厂房500平。
0: 嗯。
1: 办公室100平。
0: 哎。
1: 啊，完电话是155。
0: 嗯。
1: 4134。
0: 嗯。
1: 5115。
0: 155-4134-5115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主持人，我还能再发布一条别的信息吗？
0: 嗯，可以的。
1: 啊，我的食品厂招聘。
0: 您说。
1: 就是招销售人员。
0: 销售，嗯。
1: 销售韩肠。
0: 嗯。
1: 啊，完事有经验，做过这个行业的最好了。
0: 哎，好的。
1: 嗯，电话还是这个电话，155。
0: 哎。
1: 4134。
0: 5115是吧？
1: 5115，对。
0: 行，没问题。
1: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
0: 好嘞。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主任上午好。
0: 嗯，你好。
2: 我求职做护理工作。
0: 好的。
2: 医院住家都行。
0: 嗯。
2: 有多年的护理工作经验。
0: 哎。
2: 嗯。电话186。
0: 186。
2: 4272。
0: 4272。
2: 5228。
0: 18642252228是吗？
2: 啊，是。
0: 好的，给您发布了 啊。
2: 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好嘞。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我有点东西要买。
0: 您说。
3: 啊，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0: 哦，好的好的。
3: 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嗯。
3: 嗯，还有个立式的那个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0: 嗯。
3: 还有冷热水交换面一个新的。
0: 哎。
3: 还有2口大缸。
0: 嗯。
3: 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0: 坐便椅，好的。
3: 嗯，完了，价格面议
0: 可以，273-7275对吧？
3: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3: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273-7275对吧？
3: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3: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

0: 下一条信息，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要招聘女工，月薪是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还有钳工学徒，月薪面议。学徒呢，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有意者的话呢，电话联系面试，号码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招聘什么样的人员？
1: 天龙台区中心医院附近一个生活区招聘一个男保洁。
0: 好。
1: 要求年龄在60-65之间，身体健康，不良嗜好，工作认真，早上7:30到下午5:30，中午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工资1700，
0: 1700元，好，
1: 活不累，有意者请留电话130-0822-7331，
0: 130-0822-7331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好，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

0: 是值得。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政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喂，
1: 给你，
0: 喂。
1: 说，
2: 多少？
0: 您是要问哪个电话号码吗？
2: 啊，
0: 问哪一个？
2: 就是这求职当保姆那个。
0: 求职做保姆的这个是吧？
2: 啊，
0: 我看看啊，他想照顾单身的老太太或者是老两口，这是他的要求，是这个吧？
2: 啊，
0: 电话是193，
2: 193，
0: 0063。
2: 0063
0: 6623
2: 662319300636623
0: 是的
2: 啊，对啊，
0: 对，是这个号
2: 啊。那谢谢啊。
0: 不客气，您打电话问一下、好嘞。对外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2.4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上班代步用，行驶了17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的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刘先生，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3: 打扰你了，那啥，我播发三条信息。
0: 说吧。
3: 第一条是出售麻袋。
0: 麻袋呀？
3: 对，过去那个没有编织袋的时候，麻袋装粮那种麻袋。
0: 好嘞，没问题。
3: 基本是新的。100条。5块钱一条啊。都买也行，买几条也行。
0: 哎，好的。
3: 完价格完的再另商量。
0: 好的。
3: 交易地点在潘山，旧物市场附近。就二手物品的。
0: 就是高家旧物市场附近呗。
3: 对，高家旧物市场附近。
0: 好的。
3: 离那俩近。完那个电话是150。12782478749。
0: 150-4278-8749。
3: 对，找张先生联系。
0: 好的。
3: 完了，第二条是出售楼房。星光台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好。
3: 130平。
0: 哎。
3: 4楼，顶楼7楼。
0: 出行
3: 方便。这个出售价格280000。
0: 好的。
3: 诚心买的可以小易。
0: 哎。
3: 这个电话是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是吧？
3: 对，完事找彭先生联系，姓彭。
0: 好嘞。
3: 完事第三个是也是出售楼房，也出租。邢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5楼。属于学习房。
0: 哎。
3: 54.42平。屋里的相关设施齐全，出租出售。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这诚心租的话可以优惠。
0: 好的。
3: 完事了，出售的话120000就出售了。诚心那完也价格也可以商量。
0: 好的，就是价格都可以商量。
3: 都可以商量，完事着急出售。
0: 哎。
3: 完那个电话也是留180。4270七幺五六，
0: 幺八零

0: 4270-7156 是吧？
1: 对，找彭先生联系，都是他这一个电话。
0: 妥嘞。
1: 啊，对，跟他联系吧。
0: 行，
1: 谢谢丹妮啊，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嘞，你也一样啊。
1: 哎，哎，好，再见，
0: 拜拜。
2: 我把我唱给你听，用我炙热的感情。
0: 好了，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3: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4: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5: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6: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7: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小意思，小意思。
8: 你这人真有意思。
9: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8: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天我们的开篇呢跟两个字相关，叫节俭。我想问一下，你的生活算是节俭派的吗？大家都说节俭，勤俭持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凡事要记得一定要有个度，有的时候过度节俭，剩下的往往就不是钱了，甚至可能是命。生活当中总有这样的人啊，明明手头宽裕，日子却过得紧巴巴，冰箱里放了3天的剩菜不舍得扔，非要吃到胃肠不适才肯罢休，柜子里的衣服早已经磨破褪色，却还年复一年的穿着。这个看似节俭，可一旦吃坏肚子呢，医药费反倒比菜钱贵上几十倍。这看似节俭，却让自己一辈子没有体验过什么好东西。然而这些省下的钱往往会变成医院的账单，人情往来的份子钱，或者悄悄地流入推销员的口袋。所以呢，这个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说了，澳大利亚曾经一度有6000多万只的兔子，是它人口的两倍啊。1859年那个英国来人了，到这儿就寻思说，不行，放2只兔子咱打打猎，就从澳洲带来了24只兔子。没想到的是，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短短几十年啊，兔子的数量突破了100亿只，当时全球总人口才20亿。尽管消灭了100多年，至今澳大利亚还有3亿多只野兔子。哎，我寻思寻思，我觉得我有点密集恐惧症啊。同时泛滥的还有野猪，总数量也已经超过了2500多头。啊，还有蟾鱼、鹦鹉、骆驼、鲤鱼等等啊。其实跟澳大利亚相比，我们祖国中国有很强的基建和城市公共交通上的优势，在生活上便利，工业体系方面也遥遥领先。而且说实话，澳大利亚社会的治安是无法跟我们相提并论的。在制造业方面，日常服务和部分的食品方面，我们的性价比远高于澳大利亚。不单是澳大利亚，你在想为什么我们的所有的关口打开了，包括各个国家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下都已经开通了跨境的这种端口啊，它下设了很多很多。你比如说咱中国会有什么淘宝1688呀，什么这样的电商，有兴趣电商，有货架电商。但是在国外现在很多很多的，除了 TikTok 啊，还有什么美克多呀，还有包括什么 Term 等等等等，这种跨境的这种或者是货架电商，或者是兴趣电商，都向中国的商家们敞开了大门。因为未来，就是现在乃至未来，我们都是一个制造发达的一个国家，并且资源丰富。国外人可以通过现在的这种物流啊，网

咬紧牙关，狂奔到终点，要么就半路意外坠崖。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作为一个创业者，我提的下面几个心理感受，大家有没有共鸣？焦虑、失眠、孤独会伴着你的一生，这种极致的身心消耗啊，早就超出了常人的承受极限了。为什么很多这个做生意的人会很羡慕体制内的人，说你们看一天朝九晚五的这种作息很规律的上班下班打卡打卡是吧，可是我们要承受的却是这些。当然了，在体制内的人也会羡慕这些创业者们，你们可以自由，可以勇敢是吧，可以不循规蹈矩啊，可以有很多束缚以外的东西。其实常人，正常的人啊，是不敢去冒险的。创业它不就是冒险吗？你要赌上身家性命，随时可能负债累累妻离子散。你见过几个企业家把那个企业做得风生水起的，自己还健健康康的，还能长寿的？这哪是创业，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生存游戏呀。一旦选择创业，就要赌上身家性命，需要花掉自己所有的时间、金钱和所有的资源，还有一个什么不确定的未来。你说他不是疯子，不是神经病，谁干得出来？但正是这些偏执狂和疯子，撕开了平庸的那一角，推动的社会向前。偏执让他们不满足于现状，是对产品和服务的极致追求，是改写行业规则的勇气。疯狂是对理想的执着的坚守，是改变世界的野心，让他们才敢于突破边界。而那份不死终有出头日的倔强，让他们在无数次跌倒之后依然才能重新站了起来。这种心理建设需要很强大很强大的支撑。无论最终成或者是败，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平庸，为社会创造了商业，为行业带来了革新，为生活增添了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享受的外卖便利，扫码支付的便捷，高铁出行的高效，背后那都是无数的创业者用健康、用家庭、用睡眠换来的革命，不是吗？所以啊，很多时候我们应该道一声理解，别再嘲笑那些疯子们，我们欠他们一声谢谢。创业路上没有容易二字啊，那些苦厄难夺凌云志，不死终有出头日的坚守，那些无人扶我上青云，独自也要上昆仑的那种倔强，都值得被尊重啊。所以我们应该去善待每一位自主创业的老板们，致敬每一位在艰苦奋斗当中去前行的创业者们。他们或许不正常，但是正是这份不正常才让世界变得更加的精彩。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向风来致敬，致敬所有负重前行的创业者们，尤其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大家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行了，各位老板们散会了啊，我感谢完了。如果正是创业的你，我觉得这些话可能有一部分是可以说到你的心坎上的。当然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到感同身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当中独立的个体啊。这个世界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人，但是我们要做到的是尊重每个人不同的选择，是吧？就大家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都很不容易，互相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

0: 他没等休息呢，伙计进来了。
1: 客爷，
0: 你有朋友要见您。我的朋友干什么的？是个出家的小道士。他说看您住到这儿了，要来拜望。哎呦，是不是那小破老道？正想找他呢，请。这请字还没出口，小老道进来了，啷个啷个的。哎呀，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哈哈，叨扰叨扰。你看我这人没皮没脸，影响您休息了。不不不不不，我正寻找你呢，请坐请坐请坐。伙计，再拿个碗来。伙计拿来碗，然后退出去了。月亭轻轻把门关上。请问小道士，仙乡何处，尊姓大名？
1: 哎，我没说过吗？我连个庙台都不称，老师都没有，我是自己装扮成老道的。其实人家道教都不承认有我这一号。请问阁下，您是哪一位？
0: 月亭一犹豫，你说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呢？我说你别为难，你要说假话呢，你叫高波；你要说实话呢，你是月亭，对不？啊，你认识我？
1: 认识。
0: 你看看，你是令人瞩目的人物啊！啊，你了不起呀、啊！当今武林界出来三个了不起的人，头一个铁伞怪侠月亭啊，就是你呀、啊。二一个木剑先生，第三个夺命神刀叫杨红，
1: 谁不知道啊？你是头一个呀！
0: 我不仅久闻你的大名，而且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
1: 是吗？那你猜猜看，
0: 我到越州干什么来了？我说了，你不生气吧？请到七祥。是不是为一把宝剑来的？来偷湛卢剑。
1: 哎呀，真神气了。
0: 月亭大吃一惊，心说这人有半仙之体，我一定不能把他放了，我得问问他是谁。请问道士，您怎么知道的？
1: 哎呀，我这人疯疯癫癫，我不仅知道这些，我还知道阴阳教的教主那个一缺老道可够缺德的，他说话你相信吗？他给你那地点是真的吗？你小心上当。即使你没上当，把宝剑不管用什么办法得到手了，你回到顺元峰，他能放那仨人吗？
0: 我看不能吧，他在使唤傻小子。我说月亭啊，千万多加谨慎，遇上什么事儿要问问三个为什么。你看说这话的口气跟老师张三丰说的一般不二啊。
1: 是是是，我记住了。那么咱交个朋友怎么样？
0: 不不不不，你是少帅呀、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别看你现在是什么罪犯，什么全国通缉，那都是骗人，骗没用。迟早有一天，岳大帅平反昭雪，你腰板就拔直了。你们老岳家还了得起吗？我算个啥呀？
1: 无名少姓之辈，无非给人家跑道送个信儿，跑跑龙套，当个底包而已。
0: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刚才因我这个嘴爱得了，好悬没引出大祸。我前脚一走，后脚那白胡子老头司空廖就追下来了，结果我钻了胡同，他没找着我，看那意思他跟我还完不了。
1: 月亭啊，小心司空廖是只狡猾的狐狸，
0: 对这种人你千万不能放过呀，你要把他留着，迟早对你不利。
1: 是，我知道。行了行了，

睡觉，晚上还得去干活去呢。精神头要不足可就麻烦了啊，我走了。我看看吧，反正晚上没事儿，我这人无拘无束，也许去看看热闹啊。往后有事儿你甭找我，我就找你了。走了走了，告辞了，告辞了，走了走了走了。您再多待一会儿，我没唠够，还有些事情我打算请教。哎，我什么也不是，你问我也白耽误时间，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开门一溜风没影了，月亭出去人就不见了。月平心说，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他是谁呀？哎呦，莫非他就是木剑先生？我当然不必提了，杨红我也认得，唯独不知道这木剑是谁。我听杨红对我说，木剑这个人的年岁跟我仿上仿下，有绝技在身，使一把木头宝剑纵横武林。可是没看着这破老道有木头宝剑，他是不是木剑先生？哎，今后有机会非得找找他不可。想到这儿休息了，这一觉睡到掌了灯，月亭才起来。伙计，打镜面水。哎，来了。镜面水打来，月平净了面，精神了。又让这伙计把晚饭准备了，饱餐战饭。让伙计出去，月平在屋里头溜了一圈，想想那个地点，记准了之后了，把宝伞拿过来背在背后，斜挎白布裆，带好了腿棚叉子匕首应用之物，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不走门开窗户啊，撑撑上了房，飘身行落到街上，往下一踏腰，顺着马道上了城，在城上飘身跳下去，出了越州城的西关，直奔洞庭湖。洞庭湖是全国的名湖啊，那还了得了。到了洞庭湖边，今儿晚上没月亮，这个天挺黑挺黑的，另外还刮着大风，洞庭湖无风三尺浪，巨浪打着岸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晚上有人走到这儿都得害怕。月平就到了这儿，挺身站住。到了，那上写的清楚，在洞庭湖边柳荫井旁杏树林里头找找。往前走了不远儿，发现一眼井，这眼井叫柳荫井。您看过电视剧那电影吗？柳荫传书，就这眼井古迹。他围着井转了一圈，旁边就是杏树林，他进了杏树林。进了树林背手他来回溜着，因为阴阳教的教主纸条上说的清楚，说你到了杏树林了，有个人带着湛卢剑去找你，你想办法把剑夺到手里头。哪有人啊？不是有指定的日子，或者是我来早了，或者是来晚了。哎呀，看来他说话不一定算数，一定使唤傻小子，那小道士说的是不假。哎呀，这怎么办？他正在杏树林边上转来转去，冷不丁听见身边背后有人狂笑一声，哈哈哈哈。谁？回头一看，再看树枝子往左右一分，啊，撑那边，啊，撑那边，撑撑撑撑撑，跳下十几口子了，啊，刷把小月亭是围在当中。月亭急忙拽出铁伞。

0: 横劈伞，往下一塌腰，做好了战斗准备。这十几个人把他给围住了，不住的狂笑，哈哈哈哈哈！月亭，你上了当了，你掉进了虎穴龙潭呢！哎，看看我们都是谁？哟，月亭这一看，都认得，司空亮，擎着大宝剑在这儿。还有阴阳教的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挎着宝剑来了，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来了，司马望诸葛渊，哎呦，这些人是一个也不少，能有十五六个呀，全是阴阳教和官府的人。笑的是谁？司空亮。再看司空亮往前紧走了两步，月亭，哈哈哈，戏演到这儿该结束了，干脆我把实话告诉你吧，你取什么剑？剑在哪儿呢？那是我家教主料石小计画出道来叫你走，你还不明白吗？高人云集，难免一场激烈的战斗。那个战场上大伙一伸手，伤亡太大，故此我家教主使出分兵法，分兵，把你们的人都分散了，然后是各个击破。我再告诉你，月亭，就在此时此刻，你们那周家坨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呀，周家坨已经不复存在，我们这些人的使命就是要儿子狗命。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小月亭到了杏树林，做梦也没想到叫人家给包围了。这才知道吃亏上了当，到什么战鲁舰，舰在哪儿呢？司空亮说的清清楚楚，那是计策，把你们这伙人分散开，各个击灭。您说这招多毒辣？到了现在，月亭也豁出去了，手中晃宝伞，气得奔奔直蹦。司空亮，尔等听着，有我没你，是有你没我拿命来，往上一坐，抡伞便砸。司空亮一看，闪身躲在一旁，那意思不想跟月亭伸手，想叫别人过去。他知道月亭厉害，月亭看出来，心说那小老道说的一点不假，我不能留着他，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今天无论如何得把他剪出。想到这儿，心生一计。哎，司空亮，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有种，今儿个咱是单对单，各对各，你别让别人过来，就咱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能耐，你把我月平废在这儿；我有能耐，把你置于死地。你敢不敢？敢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司空亮有点下不来台了。哈哈，娃娃，你还将老负义军，莫非我怕你不成？既然这样，各位不用你们伸手，我来对付这个小崽子。一晃掌中大宝剑飞身过来，跟月亭就倒在一处。月亭下定决心把他给消灭，一伸手，铁伞流云，单掌通天八卦掌，劈雷闪电，天女散花，流云倒挂。哎呀，他这招就全施展开了，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司空亮一瞅，这小子真行啊，真有绝活，再说。

论元丰他都没施展出来，还有存货，打的二十几个照面手忙脚乱，就点招架不住了，眼神一个没盯住，月婷一转身躲到他背后。通天八卦掌叫山崩地裂，啪！正拍到老小的后背上，把司空亮打得嗷一声飞出去好几丈远，啊，哭丘就摔在那儿，大宝剑也撒了手。再看司空亮，双手一扶地，前身抬起来。意思之间想起来，起不来了。后背好像压了座大山呢，觉着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甜，一张嘴，哇！一口鲜血喷出来，就觉着脑袋一迷糊，哭丘，人事不省。月婷媳妇这下没揍结实，要揍结实一下把他肝儿给他打出来，不知道这老小子还能不能还过来。正在这时，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过来了。月婷，行，好样的，好样的，年纪轻轻身怀绝技，不过呀，可惜呀，你活不到明天去了。我们奉了教主所差，非把你在就地处决。别看你方才打了胜仗，我们这么多人斗你一个人，你还好得了吗？来来来，我高峰不才是会你一会。慢，高峰，我有些话早就想问你，没有那个时间。今天利用这机会，我想问问你，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你的祖上叫什么名字？你是怎么个出身？能不能跟我讲讲？月婷，有必要吗？有，太有必要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高宠之子？你叔叔叫高陵，对不对？咱俩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你比我大两岁，咱们称兄论弟是也不是？你好好回忆回忆，在黑虎岭下，风雷掌韩烈领着伙人把咱们给截住了。娘死了，剩下咱们俩人，你被一个白袍的老道给夹走了。打那之后咱俩就见不着了。事隔多年，如今长大成人，都变了样了。我月婷的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相信你高峰，你也不疯，你也不傻，你也不能马虎着这件事儿。我说的对不？哈哈哈哈哈！月婷，说这些话有什么必要？你想干什么？唤起我的回忆，怎么的？拉关系？说的我心慈面软，把你饶了？你是那个意思吗？不是，我就想知道知道你究竟何许人也。哎，没必要，你管我什么出身？你管我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心里清清楚楚。现在咱俩各为其主，咱俩是对头的冤家，只有以死相斗。你少说废话，嘎嘣长令，拽出宝剑，一道寒光，飞身形跳过来，跟月婷站在一处。呀，月婷跟他伸手一看。这把宝剑可不含糊，上下翻飞，电光闪烁。月婷拼命在这抵抗着，两个人才打了个平平，分不出上下。幻影嫦娥周代在旁边看着，
怕大总管有事，一伸手拽出雪花双刀，十字插花往一起一搭，要大总管，我看你一个人斗月平有点费劲，来来来，我助你一臂之力。呀，双刀刚想过来，就听树林里头有人说话，哎哎哎，俩打一个不仗义吧，啊，以多为胜算什么英雄好汉，我来凑凑热闹。月平打着打着，摘耳朵这么一听，呀，谁呀，这么熟悉，头眼一看心放下，哎，行了，这回我不孤单了，来者非别，正是丐帮的三当家的三舵主，老花的袁明。

0: 坐收渔翁之利。一笑而过说，契丹河真缺一个打虎英雄啊。契丹河你说现在，你说现在啥，说现在那环保那环境那家太好了。我有个同学，同班同学，那个我们屯子的开大车的，养大车的。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用豪情万丈的初心化作了千军万马，这岁月的无情染白了少年的头发，这时光像一个盗贼爬上了我的脸颊，看江山如画，要擦亮盔甲，要看遍这美丽世界所有繁华。

哎呦，这家伙蹦跶两下子还整岔气儿了，你瞅瞅，那家伙肚皮唱的这个疼。你说呀，主持个节目，这家伙还整出生命危险来了，你瞅瞅。陆立新说的 K 哥，你那意思得28扣，那你咱说心里话，那我不得拿大头啊？你这咱说丐帮来了，你他打喜哥，他说几句话他就走了，那我得说一上午一头场呢，是不是？你入洞房之前我就撤退。

那玩意你不得多扣点，你要一回，你张一回嘴，对不对？你给少了，他要给五十的话，东家要给五十，马上我就翻脸，是不是啊？词儿马上就临场就换词儿。你要给的多的话，我马上那好词儿继续往上添，就得加菜。你丐帮你给他二十就不少了，你对不对？我得拿大头，你万一一会儿再来两伙呢，对不对？一帆风顺，老 K 也快六十了，那不咋的，你这都眼瞅就退休了，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这在这个什么，这都属于青春饭，是不是啊？退休了你就没人用咱了，你这玩意在单位趁这两年还行，赶紧活动活动吧，你这玩意你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是不是啊？你这岁数大了，一般都地方都没人用了，你六十岁你当保安都不用。您都不用，你不允许，你就是你当保安，那家伙咱说心里话，那睡得比猪还睡得还死，那大门都扛走了都不知道，你当保安能行吗？完了还整个延迟退休，这玩意这有些地方咱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政策制定的时候都寻思点啥脑瓜子里。完了60岁的当保安都不要了，完了呢你想他退休还不让你退。就拄着拐棍了，我还得上班去。你说头退休多捞点吧，捞不着了，这玩意就这点工资能弄点就不错了，人给你开钱行。一帆风顺说现在保安不许用了，保安都不用了，那谁看大门啊？谁说是弱老是什么意思？哎呀，东哥说的顺口溜扣棚人儿，说天寒地冻风呼啸，说扣棚之人说真勤劳，说弯腰驼背说把活干，是从早到晚说不歇脚，是育苗浇水又施肥，一心只为果实好，等到来年丰收季大车小车运财宝。哎呀，那真不一样啊，那玩意在过去咱说的摇钱树啊，一晃的钱就往下掉，你得低猫腰捡。有的那懒的那么腰都不毛，说那可不就挣不着钱吗？那家咱说心里话，那小柿子也是个摇钱树呢，上来薅一把那就好几块钱，一把好几块，一把好几块，一天摇好，一天拽好几百把。石榴爸爸说看大门，大门不丢就行呗，关键就是大门丢了，人就要大门。有没有说就知道捞？那不咋的，你这玩意咱就硬捞啊！你这现在咱说心里话，你过两年我退休了，我干啥去？像咱我家里快板现成的，板现成的，我就上哪去要去？我并且我要我有套路啊！说上是不是东西给你100，你给我20，你赶紧再给我拿30，要不我举报你！我把他饭碗给他砸了。这些主持人他哪个能斗过我？我当主持人说他们还都是孩子。一帆风顺说老 K 啊，等你退休了咱俩一起上富贵那钓鱼去吧，保安是不能干了，你就胡说八道，富贵家是山上，上山上钓鱼去啊？能钓了个袍子。戏子说大哥带我一个呗，那玩意不是唱二人转还带个搭档啊？你带个搭档20块钱咋分呢？还得给你给你2块，我留18。你这个不行，那肯定不行。你那个你别去了，你搁家待着吧。我要完了，顺便搁那打点包，给你装点吃的。风起涟漪说的月牙炖月牙，多炖点月牙骨吃，唱起歌来嗓子越来越好。哎呀，真想月牙骨吃了，你说这玩意上回我买了挺多呢，哎，这玩意这不知道咋的，得有，哎呀，不那个这费劲，你别买了，那个搁那个冰箱冰柜底下呢，不这玩意我盘紧，这玩意人都现在都这样，都富贵成这样了吗？这烧的是咋的？钱多了，这月牙骨都。

这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

能通透，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

这个谁说的？我才懂啊！老 K 是怕咱们上午不开心，才这个时间让大家开开心心一天。谢谢老 K 哈！哎呀，哎呀，你这个把我的时间都给我研究透了，这帮人太厉害了，什么事都瞒不了你们。

0: 哎呀，张老四鲜猪肉，哎呦我的妈！你这咱这卖肉的都来了。你看这节目，咱说心里话，你搁这好好卖啊！你这那个不能整那个什么那个不好的猪肉啊！哎，我就喜欢那什么卖猪肉的什么哈，那个你这个东门那家的张老四那个猪肉我也总去，你我去呢你都没给我便宜点，我就喜欢那个猪吧，人家都切好了的，哎一条那五花嘞，什么里脊嘞，什么那个后丘嘞，什么都切好了搁那搁着，哎。你就要哪块你就来哪块，你一块不够的话你再来那一块，是不是啊？哎，这就最好，哎，就这样的卖猪肉，你哎整那一个大猪，那这可哪，那这我来这块，那一刀下去，完了连要个猪后球，那家连脖子都给带过来了，啊，要个脖子，那家伙还带个后腿呢，要个五花，那家伙猪头肉都嘎，猪耳朵都嘎一巴拉的。是不是你得那切好了，就我就要这块，特别那五花肉，有那上五花下五花什么的，是不是啊？你做那红烧肉什么的哈，那家咱说心里话，那五花肉，哎，那个三肥两瘦那个哈，哎，瘦二肥三那个，那家那肉哈，哎，你切回来切那个骰子块，那家伙做了点红烧肉，哎，拿吃饭，啊，喝酒，哎，一喝一个不吱声啊。那都喝的呆愣的，那都得那家喝完了就得掉壕沟里去。雨说的 K 哥有人喜欢你，谁喜欢什么喜欢谁啊，满身仙女味啊，老 K 我喜欢你，真的假的，这玩意儿现在都忽悠到我这儿了，你们这玩意儿现在都那老
1: 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

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

0: 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噜。我们治疗大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
1: 六八三六零四二七三六八六八三六，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来，您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想买一个车，然后选看的是19年的730跟新的 A6L 45的，应该选哪个？
2: 选730啊，
0: 选七系呀。
2: 对，本身级别高，另外一个七系比 A6 从外形上看上去也更
0: 年
2: 时尚、
0: 轻，
2: 更年轻、更动感。
1: 那如果选19款的730的话，它毛病会不会挺多的？
2: 不会的，
1: 不会的
2: 啊，不会的，
1: 啊，
2: 挺稳定的这款车，
0: 只要正
1: 好，
0: 常19年的5、6、7万公里这种，
2: 对，没问题，
1: 谢谢老师，
0: 啊，好嘞，行，那咱继续啊。麻烦问一下，星途凌云1.6T 星耀家用，10到15万的 SUV 还有更好的推荐吗？
2: 所谓的好是针对你的好，而不是说在哪项排名好，比如说在省油排名，什么在
0: 空间
2: 配置
0: 配
2: 排名、
0: 置
2: 空间配
0: 啊，
2: 置排名，在什么操
0: 操
2: 控
0: 控
2: 排名、
0: 啊，
2: 稳定性排名，
0: 对，
2: 这都不是，就每各个领域可能排名都有靠前的，但是综合在一起，它不见得销量就好。
0: 是。
2: 你之所以选上这个，可能我们刚才说这些东西，你至少从感官上你都是接受的，
0: 对，
2: 那就买就是了。
0: 对，
2: 担心的可能是我未来家用
0: 成不成熟
2: 十
0: 啊？
2: 年八年，
0: 能不能用得住？
2: 10万8万公里会不
0: 啊，
2: 会出大问题？答案是不会，
0: 现在这些车
2: 能
0: 辆，
2: 满足，
0: 基础的用车需求，
2: 都没问题。
0: 对，我们买车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当时你能开得住的要求了，
2: 对，
0: 那些都是基本的。我们现在都要求这个车有细小的优势了。
2: 对，细小的优势和细小的这种感受。
0: 这叫子安。哎，您好。
3: 哎，你好，能听到吗？
0: 可以，但您离近点吧，声音再大点啊。
3: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16、17年的那个8到150，就是最高配的，现在大概多少钱价位呀？
2: 最高配的你指4.0顶配的吗？就698这款是
3: 就是带低声那个。
2: 吗？1617的得35左右。
3: 哦，要是他要是到30万公里的话，这车还能用吗？
2: 用能用，但不值那么多钱了。
0: 钱就得便宜了。
2: 对。
3: 啊，
0: 你碰到一台30万公里的是吗？
3: 对，看
0: 卖你多少钱？
3: 26万多。
2: 也高了点儿，也高了点儿。因为这个1617的话，现在满打满算是7年到8年，7年到8年，通常我说的是10到12万公里以内的。
0: 你这3倍啊。
2: 对，你这基本上3倍的里程了，我觉得26也贵。你是
3: 他
2: 喜欢
3: 年
2: 这个
3: 限应
2: 配
3: 该
2: 置是吗？
3: 是还稍微近一点，年限应该是17、18年吧。
2: 就年限对你来说是个啥呢？代表着啥呢？
0: 这些年限在这公里数面前啥也不是。
2: 对呀，年限就是年龄呗，年龄后边隐藏的意义就是寿命呗。那你30万公里了，寿命已经减掉一半了，即便是很
3: 就是
2: 耐
3: 公
2: 用
3: 里
2: 的
3: 数
2: 霸道。
3: 大也不行，是吧？
2: 不是公里数大，不是也不行，是公里数大不行，年限大没关系，不是也不行，
3: 公里数大没事。
0: 这个年
2: 年
0: 限，
2: 限大没关系，里程大才不行。
0: 对，年限啊，就人吧，30岁和70岁有区别，30岁跟34岁有什么区别？但是身体好很重要。
3: 懂了，老师，
0: 啊，
3: 谢谢啊。
0: 好嘞，这样啊。
2: 19的楼兰13万公里，7万贵不？7万不贵，这得中高配啊。
0: 在上海郊区上班，周末才有用车需求，开沪牌电车还是外地牌照的油车呢？
2: 周末的用车需求是回上海啊，
0: 周末才有用，
2: 对
0: 出
2: 呀，
0: 去呀，
2: 还是出去呀？
0: 还是啊？
2: 我觉得你就沪牌电车吧，
0: 对，
2: 还是沪牌电车。
0: 整个电的，
2: 对，
0: 因为真正想用，
2: 上海太大了，
0: 对呀，
2: 这高架不让上，要是这那的。挺不平衡的，
0: 是。刚才那位就是大概那普拉多那个，他应该能听明白，但也在给他解释，是
2: 对，
0: 吧？送什么？
2: 领克方向家2.0尊享8000公里，2块补漆，要17.8，正常价格，24年的啊。
0: 不需要你送啥连线，需要你打字说要连线，就是你得举手啊，
2: 你
0: 是吧？
2: 得，对，你得告诉我们你在。
0: 对，这坚持的啊。哎，您好。
3: 你好，老师。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我想就是看一下那个，红旗1.5、1.5的，还有那个君越1.5的，要长期持有的话是选哪？怎么选的？
2: 君越。

0: 啊，就是开个君越后期毛病多不多？打算就是开个8年、8、9年那种。
1: 我以为你要开30年，
2: 哎，
1: 八
2: 没
1: 九
2: 那么
1: 年，
2: 长远
1: 一年
2: 啊。
1: 2万公里够了吧？
0: 1年1万左右也就。
2: 哎，踏实开。
1: 君越挺好的。
0: 啊，行，那谢谢老师。
2: 嗯嗯，好嘞。我看直播间里好多人回复他了，他不死心，得求证。直播啊，B9跟 D 配一次买一次啊。这保熟吗？
1: 被追尾了，保险杠钻了个坑，是
2: 啊，
1: 修复保险杠还是换杠？能修补就修补。
2: 是，来，您好。
3: 哎，你好。
2: 哎
1: 哎，
3: 我是盘锦，我也是盘锦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换一台商务。
1: 嗯。
3: 然后我的选择是明年出的比亚迪象。
1: 啊。
3: 和那个25款的腾势 D9。
1: 嗯。
3: 和25款的那个陆尊那个别克 GL8 顶配的，
2: 嗯，
3: 然后我是30岁，我就是居家用，有点面子，
1: 有点面子，
3: 就
1: 是商务车这些东西，我觉得谈不上更多的面子。但是这个里边，如果说非得在年轻人这个范围内有点面子的话，腾势 D9 可能会明显一点，对，
2: 就是在这个年纪里边，要想在别人有面子，他就得是和别人没有你有的，
1: 对，
2: 就是再好的东西。可能面子不太好有，
1: 就是一定是商务车的话，就是从底盘的性能来说 ，GL8
2: 肯定是完胜的，
1: 肯定是完胜的。
2: 嗯，
1: 但是 GL8 它是一个传统的 MPV，
2: 成熟的，
1: 没有过多的这个现在的电子科技加持，就显得没那么先进。
2: 对，
1: 但腾势 D9 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好。
2: 嗯，
1: 比亚迪那个夏呢，我们也没看到呢。
2: 是啊，没来呢，毕竟
1: 对，他还没来。得明年的事儿，
2: 得来了再研究。
1: 今年的夏已经过去了。
3: 好，谢谢啊。
2: 啊，好嘞，就这样了啊。
1: 对，腾势 D9 更豪华，
2: 嗯，
1: 至少从单一的角度来讲，还是面子。我觉得在年轻人当中
2: 是
1: 还是 OK 的。
2: 就是年轻得新款呢，
1: 对，
2: 得是新的，有好奇的。
1: 对，
2: 15万二手车 SUV 轿车就喜欢吹油，那你找一个好品好 BBA 品牌呗。
1: 这次广州车展可能大家也都关注了，
2: 嗯，
1: 好几个聊到广州车展，说蔚然19.9，
2: 嗯，
1: 蔚然19.9这个短视频我也刷到了，好像不是官方说的，
2: 是
1: 好像是一个博主说的，
2: 嗯，
1: 他会把每一个车型的最低起步价（括号里边有多少这个前置要求）没说，只是说，天塌了，
2: 噱头，
1: 对这一类的啊，
2: 嗯，
1: 我倒觉得。也可能，
2: 嗯，
1: 但是我们得睁开眼睛看看呀，他给我们的19.9的蔚然也好，
2: 有啥括号没
1: 有？对，是17的 CT5 也好，第一个有没有啥前提？第二个那个车还是

0: 行不？
1: 那宝来的话，18年能买到一个几万公里？
2: 6-7万公里以内。
1: 好嘞，
0: 啊，好，那这样了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客气客气啊。
2: 对，如果你喜欢宝来的话，就没必要非得看上这台车，
0: 是，
2: 就是领动呢。保值率还行，但领动当年就叫领动这一波
0: 啊、
2: 销量并不是很大，市场保有量不是很高。
0: 当年代言人确实找的挺好挺火、
2: 嗯、
0: 但是后来车不太行。
2: 对。
0: 刚代言的时候也有一波热度在啊。二手车的价格，刚才我们说到新车的时候他可能不太理解。二手车的价格参考的是什么？一，现在新车的价格。二，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
2: 对。
0: 如果他同样更受欢迎的宝来也卖这个价，问你你选啥？
2: 嗯，
0: 不选他那就得便宜点。价格就这么推出来的，
2: 对，
0: 这叫22年一四四五四驱，3万公里以内能卖多少钱？
2: 22年的能卖个19.8万。
0: 嗯，手动尼桑的力威12款，目前14万公里，正常保养还能跑多少公里？
2: 还再跑14万没问题。
0: 对，
2: 开不坏。
0: 嗯，
2: 也就是四驱还是2驱，没必要强上四驱。轿车的四驱应该说也就是个算它个锦上添花吧，又不是性能轿车，对吧？
0: 不是刚需啊，
2: 对，2驱就过了。
0: 你好，
3: 你好，我想个事咨询一下，就是那个置换补贴这事儿啊，就是我买了一台那个福特的锐界 L，
2: 嗯，
3: 就是二手车没有卖给那个 4S 店，
0: 嗯，
3: 完了卖给车商了，
2: 嗯，
3: 现在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就说我那个发票，
2: 嗯，
3: 开早了一天。提前一天开了，完了这个厂家这个置换补贴，他说申请不通过。
0: 嗯，然后他得咋整呢？他让你咋整？
3: 他现在就是说申请不通过，就是说没有了。完了，正常我这个车呢，我买这个福特锐界 L， 正常是终身表终身那个免费保养。现在他说那个保养只能给3年3次了。
0: 他给你这个
2: 为什么？
0: 为啥呀？
3: 为什么？就是我的发票开早了，正常我是10月28号卖的二手车。
0: 你的发票不是你置换补贴的发票吗？
3: 对呀、
2: 跟保养也有关系吗？
0: 跟保养有什么关系呢？
3: 4S店这么说的。
2: 另外一个，他当初跟你说了吗？说哪天给他提供那个发票啊？
3: 他就说让我晚卖车，他没说具体说哪天。我就卖车，我问他，我说可以卖车了吗？他说可以，因为他们4S店给的价格低。然后我卖给二手车商了，
2: 嗯，
3: 完了卖完之后，他现在就说我这个二手车的发票开晚了，这个置换补贴6000块钱，他就说现在不通过，没给不了我了。
2: 这个从逻辑上我觉得不合理，
0: 嗯，
2: 不合理。你首先他们如果需要哪些提供哪些文件，需要哪些资质，包括这个发票这类在里边的，
0: 嗯，
2: 说哪月哪号开到什么格式内容，他们没有特殊的规定的话，我们就按常规给他提供就可以了。
0: 对呀。哪能卡着东西啊？
2: 对，
0: 特别像后边的那个什么，
2: 嗯，
0: 保养那事儿啊，
2: 嗯，
0: 保修那事儿啊，更没有关系了呀。
2: 对呀、
0: 这俩事儿能有啥关系吗？
3: 他就说厂家就是提供晚了，就是这个保养也不能，他说提前给我申请的。
0: 啊，你那个保养是因为你这个二手车卖给人家了，所以能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延长保养是吗？
3: 因为他就是中间4S店就是做的假合同，正常
0: 我
3: 是卖给他
0: 给的。我知道，
3: 我
0: 知道。
3: 嗯，
2: 你把这件事情，我觉得啊，包括这个置换，包括这个，其实都是4S店的一个营销手段。
0: 对。
2: 然后或许在这个过程里边，他没搞明白，或许你没听明白，
0: 嗯、
2: 出现了到最后厂家不给批复，这个优惠
0: 待遇政策
2: 吧。对，
0: 嗯，
2: 我觉得责任还是在4S店，而不在于消费者。
0: 嗯，
2: 你应该跟他理清这个事儿。
0: 没说明白，你车现在到哪步了？
3: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那我
0: 你车到哪步了？买没买呢？
3: 我车已经买完，都提回来了。
2: 你把这个详细的过程，如果有这个相应的资料，你可以跟4S店理论一下。你说你要是解决不了，我就打12315，12315解决不了，就打厂家400客服电话。但你把这个过程整体过程，按照这个事情的真实还原给他们，
0: 一定要真实，
2: 对，让他们来说，我该不该拿，对不对？
0: 啊。
1: 啊，行，
0: 嗯，好，可是真实来一定得啊、哦，
2: 对，得真实
0: 啊、
2: 嗯，
0: 好，
3: 谢谢你，
0: 哎，客气，哎，
2: 即便是说我们做这个置换补贴、置换合同等等等这些东西，消费者咋会？
0: 对呀，
2: 也是你销售方，销售方虽然是4S店，但你也代表着厂家，
0: 你没服务到位啊，
2: 你给我们说要我们这么做，要么那么做，
0: 啊、
2: 然后你说我们做早了或者做晚了，
0: 哎，
2: 或者做的姿势不对了。

0: 你不是强人所难吗？
1: 你这就是括号。
0: 对呀，你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如果你是刻意的，这就是虚假宣传吗？
1: 对呀，
0: 你告诉我你来，我能给你这，给你那，
1: 然后不行了，
0: 交完钱你这个不能给。
1: 为啥不给了
0: 啊？
1: 是因为你哪块没做到位？
0: 对，你那天进门的时候脚迈错了，
1: 你得左脚先进，右脚不行。
0: 对，这不是开玩笑吗？
1: 不合理啊、
0: 嗯、
1: 你要去一切你都说明白了，消费者没做到，
0: 嗯，
1: 咱承认理亏，要不然不行。库斯图和 M8 怎么选？
0: 库斯图会更经济。
1: 嗯，咱继续连啊，二十左右，没关注的关注，没点赞的点赞，各位啊。
2: 哎哥
1: 您好、
0: 哎、你好，
2: 就是我想买红旗 H5 2.0 七唱版的，
1: 接着说。
2: 然后今天去 4S 店跟那个销售谈价格，他那个最高只能给42,000的现金优惠。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他落地只能给我最高是最低是165,000。
0: 嗯
1: 嗯，裸车150,000呗，就是143,800。嗯，接着说。
2: 对，
1: 嗯，
2: 然后最低是给我165,000。
0: 嗯，
2: 是买贵了还是买？
0: 你已经买了是吗？
2: 还没有买，正在谈。
0: 那就不存在买贵了。
1: 对呀、
0: 啊，贵了就不买呀。
1: 对呀、啊，这多好解决呀、
2: 啊。那贵不贵呀、啊？
1: 重点不在贵不贵，
0: 就是
1: 重点在后边那俩字儿。
0: 对，我倒
2: 大气好看啊。
0: 对。你也就是你觉得选车跟看电影一样吗？哪个好看就看哪个吗？那你不得看电影的好片子、高分片子，不都是因为有灵魂在里边吗？
1: 不是封面好看，就电影就好看。
0: 对呀、啊，
1: 理解不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价格吧，我们不是太清楚，就是人家想卖多少钱，因为这个也没办法，
1: 对，
0: 价格他们说了算。
1: 嗯。
0: 那你要觉得贵的话，165,000落地一个，现在随便一个 B 级车都可以买。随便一个都可以买，
1: 16,500，蒙迪欧、迈腾，
0: 主流都够，
1: 都够了。你觉得不好看、不高级是吧？
2: 嗯，对，
1: 那就买吧，
0: 那就买它吧，
1: 没事了。
2: 但是在网上看，就是人家都是15,000落地左右，
1: 嗯，那就得
0: 那就是啊，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吗？
1: 那你都看到150,000多了呀？那是你是全款贷款啊？
2: 全款。
0: 等你，这是家里给拿钱买的是吧？
2: 自己拿钱、啊、
0: 自己拿钱。等你两三年以后你换车的时候，你可能会记得今天的场景，我们的对话。我倒觉得那你就到其他店去看一看，
1: 打打电话问问吧。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网上多的15,000多落地是贷款吧、
0: 嗯、
1: 或者怎样的。
0: 对，
2: 嗯，好、
0: 啊、
1: 好，那这样
0: 看看、
2: 嗯、
0: 再去看看、
2: 嗯、
1: 好嘞。哎，
0: 我不知道在哪个地区，像我们这个地区的话、
1: 嗯、
0: 你走出门再看看，吹吹风，
1: 对，凉快凉快。
0: 嗯
1: 嗯，他喜欢就喜欢，
0: 喜欢确实喜欢，能理解、
1: 嗯、
0: 但是得、
1: 嗯、
0: 得价格合适才行。
1: 对，
0: 要不用那个对东北的土话说得捞着一头啊、
1: 嗯、对。刚才问电话的我把这个给你摆上了啊。深蓝 S 零五和原 Plus 选哪个？这得看外形来吧。
0: 对
1: 啊，
0: 深蓝 S 零五这么便宜吗？原 Plus 很便宜啊。
1: 啊，
0: 11,200了应该是。
1: 嗯，林肯 Z 和蒙迪欧，他俩差着价格呀、
0: 嗯，
1: 一个平台的东西，
0: 谁好看买谁呗。
1: 是啊，
0: 林肯 Z 呀、啊。
1: 嗯，22年的50 A 八，23万公里左右的，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啊？
0: 诶，50边上吧。
1: 啊。20万左右的四驱 SUV CVT 的变速箱不考虑。
0: 然后能给推荐一款吗？
1: 你整一个那个昂科威啥的吧。
0: 双离合我都不敢说了。
1: 对呀、啊、
0: 就买昂科威，
1: 对，整个 AT 得了。来，电话这个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想咨询一下的16年的那个本田艾力绅，
0: 嗯，
3: 60%多的原漆，
0: 嗯，
3: 然后那个18万公里，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16年是换代的还是老款经典的？
3: 换代的。
0: 换代的哪个配置的？豪华还是尊贵？
3: 就是那个当年是29,980
0: 那
3: 款。
0: 豪华的，18万公里，16年的。

0: 之六十元起，就是按照你这个推断的话，这车基本上应该在11万大几，
1: 就是市场上
0: 市场
2: 成交价
1: 11万大也能
0: 对成交
1: 啊。要是卖，要是卖的话能，
0: 就是卖给车商的话，基本上得减个10000块钱。另外一个车商要推销，你这60%，也就是说40%喷漆，看喷在哪儿了。
2: 你这喷大顶就完了，
0: 就是三大件，
1: 大顶和机盖都原漆，这个有后备箱，完这侧面门。
0: 差不多吧，收车价应该在11左右。
1: 11左右哈。
0: 对。
1: 啊，我还想问老师，那个19款那个 Q7 怎么样了？
0: 19款 Q7 挺好的，开的也挺好。
1: 小毛病多吗？
0: 不多，挺稳定。
1: 那车能多价位买的能行？
0: 19年的。
1: 10万公里。
0: 10万公里得28左右，差不多。
1: 哦，他那是有一副喷漆。
0: 他跟你要多少钱吧？
1: 他管我要26。
0: 26是吧？4缸的吧？
1: 6缸的，他那是3.0的。
0: 那价格行，可以买。
1: 可以哈。
0: 嗯。
1: 啊，老师，你家有吗？
0: 没有。
1: 啊，那你家有没有奔驰 E 呀？
0: 奔驰 E 现在也没有货，不过你有这些需求的话，你在后边给我把你的幸运数字给我留下。
1: 奔驰 E300的话，就是我就照这些25、6万买的话，能买到哪年的？
0: 买到19年左右。
1: 19年的公里数多大了啊？
0: 公里数8万公里以内的。
1: 啊、哦，那好嘞，那就看你家转转。
0: 好嘞，
2: 那溜达溜达啊，好嘞，
1: 好嘞，
2: 好。24年7月份买的新款车，
3: 谢谢，
2: 好、
3: 嗯谢谢，
2: 在创业路上有这么一台车可以，
0: 嗯。
2: 途昂开拓者 GS8 纯油四驱二手，长期东北开，哪个比较好
0: ？GS8 二手，
2: 途昂应该都买二手吧？是不是啊？还是咋样啊？
0: 开拓者，
2: 行，
0: 果断来开拓者吧。
2: 因为你同样年限，他买到他年头更近，
0: 对，
2: 那就能开得更久。
0: 16万、15、6万买，挺新的四驱，
2: 改款的 ES 据说是装供，要等明年年底。啥？哎，装供这词儿好像带着贬义一样，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好的来看吗？
0: 对呀、
2: 啊，就买这个吧。啊，上班通勤，镇里到市里40公里，威兰达都市还是探岳300或者330，它离油耗接近吗？
0: 接近，都一样。
2: 嗯，
0: 可你个人喜好买。
2: 好，包牌包税包落地的车可以买吗？
0: 分啥车？
2: 是分啥车分啥价，
0: 比四 S 店还贵就不能买
2: 啊，
0: 所以
2: 便宜的太离谱也不能买。
0: 对啊，你算算账啊，你个四 S 店买车是有补贴的
2: 啊、
0: 包牌的就没有补贴了。
2: 是都算上，算总账啊、你得算总账，别说车型，说价格，四 S 店多少钱，他这多少钱，那边减完各种补贴多少钱，便宜了多少。
0: E300 和 X5 性价比高啊，凯迪拉克的 X74 1.5 和 2.0， 咱们选 2.0 吧。
2: 好，连线的你打字说要连线啊。2010年的本田 CRV 二手车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0: 2万多。
2: 嗯，因为 ES 改的不好看不精致，外观内饰退步了，不想买了。那就不买了呗。
0: 对呗，
2: 那纠结啥呀、
0: 你就是原来对他期待太多了。
2: 对。
0: 嗯，
2: 17的冠道 1.5T 多少钱？
0: 11万。
2: 嗯，期待越多失望越多。
0: 对，就这么简单。
2: 嗯，宝骏510那款三大件质量咋样？抗造吗？
0: 抗造。
2: 是、
0: 造就完了。
2: 对呀，15、6万大概能买到哪一年多少公里的开拓者四驱的？
0: 21年22年。
2: 2122的啊。
0: 对，挺新的。
2: 嗯，
0: 5万公里内。
2: 好，传奇 M8 打算用10年，1年25000公里，也还行吧。
0: 25万公里哈。
2: 啊，
0: 还行。
2: 英仕派和雅阁落地差10000，咋选？
0: 选便宜的。
2: 两台车是一台车。
0: 嗯
2: 啊 ，Model Y L6 刚有小孩，1年2万公里啊。2万公里，刚有小孩。
0: 买 Model Y 呗。
2: 嗯，也能坐得下。
0: 对，也能坐得下。
2: 嗯，
0: 省的比较纯粹。
2: 是19年的奥迪 Q5L 二手值得入手吗？
0: 值得
2: 啊、你不问我们多少钱我们也不说。X T4 和探岳买谁？买那个
0: 探岳吧。
2: 这叫18的

0: 18的 320Li 3万公里，大概多少钱呢？
1: 宝马320，
0: 对
1: 18年的，
0: 对
1: 十万左右。
0: 好，
1: 每年6000公里，要舒适性好的，隔音，
0: 嗯，
1: 减震，不爱坏的 SUV，20万以内，别克，
0: 昂科威
1: 对。
0: Plus，想买新款的 ES300 怎么样啊？
1: 刚
0: 赶
1: 才
0: 紧，
1: 不有人说了吗？
0: 啊，
1: 他因为长得不好看，
0: 改的丑，
1: 所谓的新款
0: 嗯，
1: 没改啥，
0: 哎，
1: 跟原来一样。
0: 啊。
1: 我愣是没找出来究竟有多大区别，两个图上下对比，不敢
0: 找
1: 错眼睛。
0: 跟个找不同似的
1: 对，就跟找不同一样。
0: 啊，得画圈啊，得拿放大镜啊。20年的时代雅阁5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啊，全车原版无喷漆补漆，现在能卖啥价？
1: 20年的10万左右。
0: 10万左右啊。这种改款换代的，好多朋友细心观察的，你纠结的是你关注的某一个小点。一定是小点，有的是观察那个倒车镜，有的观察这小灯，有的观察那格栅镀铬亮条的。
1: 另外一个雷克萨斯就是丰田，这个家族对这个款型换代这些东西向来都挺中庸、挺保守的。
0: 是。
1: 就是这三代啊，我们所说的三代，现在刚改款的和上一代还有再上一代，实际上已经是都挺漂亮、挺完美。
0: 是。
1: 当你追求到这台车已经极致的完美的时候，你总期待它换代换成啥
0: 啊。
1: 样的，它总会把你喜欢的给你换掉，
0: 改没了，
1: 然后新的你要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和接受。这图啥？赶紧下手就完了嘛。
0: 你就觉得改得越来越丑。
1: 另外一个日系车，从这个发电底盘技术上没有根本的这种
0: 进步空间
1: 变
0: 了。
1: 化和进步，就换汤不换药的换代有啥意义？
0: 所以盯准价格就好了
1: 对，
0: 啊，管啥款式啊？就日系车这些车辆啊，你摆在一块儿，你买哪个花多少钱买，时髦它也沾不上啥。
1: 谁便宜就买谁。
0: 对，说买个停产的就不怕改款了。
1: 对。
0: 这 治了哈。啊，宝马五奔驰 E 说叫换代，ES 叫改款。Yeah!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
1: 这样的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发私信联系，当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就可以了。

0: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
2: 好了，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哈，一五的朋友，你好，久等了。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喂，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能听见我讲话吗？
3: 能。
2: 嗯，好的，您想订什么呢？
3: 你帮我订个宋大房的熏鸡。
2: 好的，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3: 哎，好，谢谢。
2: 哎，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熏鸡，订个宝源。
2: 嗯，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哇，好幸运，你知道，宝源好难抢的。
4: 啊，谢谢。
2: 好的，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了，不要钱的，
4: 好，
2: 一周之内去就行。
4: 哎，谢谢。哎，
2: 嗯，不客气，再会。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店啊，这些好的地方的话呢，我觉得都首先来讲就是它真的就是相对而言，你要说现在问我它有什么特色，我觉得性价比吧，就是超高的性价比。哎，我今天那个去一个地方吃饭，我前两天我就提到过这家店，但是呢我之前是没有在那儿就餐过，今天是头一回在那儿就餐。哎呦我的天哪。哎，你知道现在就是这种餐饮的环境，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是有所感知的，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聊说，哦，这两年的经济形势不

如以前那么好了，我们大家呢出去吃饭的时候也少了，即便是出去吃饭呢，可能也不会有大额的那种消费啊，相对也都少了啊。出去旅游的话呢，你看我游归游的，但是我不会那个不眨眼睛的花钱了，对不对？哎，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然后呢，餐饮，我们本身做这个美食节目哈，接触的餐饮商家非常多，所以我接触太多的店，他们都在跟我讲说，哎呀，真的好愁哎，就是生意难做，然后店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客人啊，就根本就，哎呀，太艰难了，然后大家就各种打价格战，是不是？就我们大家经常听到身边的做餐饮的朋友这样去抱怨，但是呢，有一家店反其道而行，而且你看，一般我们现在原来我们是怎么的呢？就是我们因为总接触这个行当啊，就相对会了解一般什么样的店呢？就是那个老店儿。比如说我开了30年了，我开了20年了，这种店相对还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有那么比较深厚的客户基础，所以它相对而言呢人气还能勉强，但是也比以前要差很多。可是就最近有一家新开能有3个月吧，也就顶天3个月的店，哎呦，那人气火的让人震惊和啧舌。这是谁家呢？在兴隆台锦祥餐饮一条街的到对那边，就是不是在那一条街上。哎呀妈，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哎，你们路过过餐饮锦祥一条街不？锦祥那餐饮一条街原来多繁华的餐饮一条街，对不对？你看现在一瞅，就是我看啊，上北南边这片还好一点，北边这片啊，哎呦，一到晚上空了一片，你知道吗？就好几家店全都外队了，就是已经闭店了，全都没有再营业了，就一共北边啊那排一共也没留下能几没有几家了。你就说现在这个生意是不是不好做，餐饮不好做。但是在过了那个红绿灯之后，周郎晚茶旁边的旁边，周郎晚茶旁边不是八零哥龙虾故事吗？八零哥龙虾故事再往前一走啊，再往前一点，原来四金烤肉那个位置现在叫什么呢？叫李家烧鸡东北菜吧，就是我忘了为后缀是啥了，反正就是叫李家烧鸡东北菜。他们家呢就是东北菜炒菜啊，在那儿吃的，有包房有散台，然后呢也有熏酱菜。我今天中午在那儿吃的饭，我9点多钟打电话订包间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会显得你的三庭五眼的比例就不够漂亮了。然后你应该从发际线那个地方怎么弄啊？所以你看，就是我自己认知的想当然的想法，跟人家专业人士的想法，它其实是会有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的。所以你着急打听价没用，你先去让他给你做个面诊，你看一看，你听听他的意见，反正听一听又不花钱嘛，对不对？听完了之后，您觉得 OK 靠谱能接受，然后你再问问价格，觉得 OK 的话，咱们愿意做项目；如果不愿意做的话，或者觉得价格不 OK 的话，咱可以转身走掉的，好吧？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最狠的比我妈狠的那个，人家就是三年吃睡觉药的人，居然那个在上位主任这调理的当次啊，就当时就睡着了。就在当场睡着了，给他做针灸啊，又推拿，当场就睡着了啊。后来又巩固，人家也是，人家现在睡觉药，人家也不用吃就能睡着了。然后呢，我们盘锦站的听众啊，您可以干嘛呢？让魏大夫给您去做个首诊啊，这个给大家免费。正常人家做看首诊是58，这个首诊是啥意思呢？它是从《黄帝内经》上传下来的老法子，就是不抽血、不拍片，看手掌啊，就像把脉似的。哎，他就是看手诊就能看出来你有什么毛病啊，你哪有问题啊，他都能给你看个八九不离十儿啊，所以呢，魏大夫被称作行走的 CT，就是有一些朋友，我们听众都有去那儿看完了之后，人家上医院去做 CT 去了，结果就跟检查那个结果跟首诊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去，没什么事儿过去让他帮您看一下首诊啊，反正也给大家免费的嘛。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是22013-6，22013-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

0: 我们来迎接一下哈，鹦鹉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关东老半只那个鹅。
0: 熏鹅，好的，
1: 嗯，
0: 您去哪个店？
1: 在双台区明天去。
0: 好的，五折的折扣啊。
1: 嗯，好的，谢谢主播。
0: 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一个那个松大房雪人新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好的，
0: 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吃不胖的晨曦”这几个汉字，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因为最近正好是双节嘛，所以呢，我们发的吃的玩的东西还挺多的。比如说我刚说的那个铁锅炖啊，张家院灶台鱼炖大鹅，它什么都有，鹅、鸡、鱼呀，包括还有《霸王别姬》都有的哈。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全市正宗狗肉馆"的，这个太，哎呀妈，这个我们大家太熟了，30年的老店了哈。它有一个大的聚餐的套餐，蛮合适的，240多块钱，但是里面的肉啊、菜呀、配备的很丰富，就是量比较大，然后呢样比较全，而且店内的一些经典的招牌特色也都在里面，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另外还有城火锅、古韵风的118的双人套餐，还有呢像比如说热狗乘三，这个热狗乘三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是个新事物哈。其实我是蛮喜欢给大家介绍这样的东西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会觉得，

我们要去尝试新事物嘛。过去我们烧烤、烤肉、火锅吃的太多了，是吧？那热狗城三是干嘛的呢？就是它是美式的熏肉店，肉啊、肠啊，但是熏的，但是是美式的那种熏法，也有那种特有的熏香味儿。然后呢，大牛肉，然后那个大猪排、大牛肉肠，一表都爆汁儿的那一种。然后你可以直接空嘴吃，会就咸黄瓜吃、酸黄瓜吃，然后还可以把它夹到面包里面去吃啊，就纯很美式的一个吃法，我觉得还挺有特点、挺有调性的。另外的话呢，还有像放假孩子们玩的话，双孩子区的朋友的话，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大双喜啊，大双喜，它是拼豆，29.9块拼一天，在我们的抖音上面给大家发上去了，大家可以扒拉扒拉瞅一瞅啊，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这个价廉物美嘛，20多块钱，然后那个拼一天，多少成品都能带走。现在拼豆可老火了，这个可真是哈，每一个年代这种花样呢，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说我的馅料啊，我有什么很多特别的馅了哈。梅菜扣肉馅儿的，韭菜鸡蛋馅儿的，哈哈，它现在还有什么了呢？就是形状都发生了改变了。我们原来的月饼基本上经典的必须是圆的呀，因为它象征的就是团圆之意嘛。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哎呀，做成各种各样造型的，什么小兔子的、小猫呀、可爱的小狗狗呀，就像文创雪糕似的，已经该有各种造型了。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它好看哈，它是好看，哎，就是味道。吃不惯，而且量贼少，因为它有造型，然后它就很小，然后一个大盒子，哇，好大一个大盒子，里面有6块月饼，然后每块还不大，几口就干没了，这一盒月饼可能就得100大多，甚至有的都得给你干到200块钱去，包装愈发的精美了，但是里面的月饼愈发的。少了，这要买散装的月饼都能够你吃半年了，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实用哈。那你说，那总你月饼你不送礼不应景吗？我告诉大家送什么？港子大叔招牌烤鹅，这个太实惠了，而且您送的那主家一定很喜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盘锦现在有5家店，它是一个连锁品牌。除了盘锦，有其他的什么锦州啊、沈阳啊很多城市啊都有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它用的是黑龙江吉林散养的大笨鹅，先卤后熏烤，哎，然后呢好吃啊，因为它3步走嘛，所以滋味进得特别的足，皮香肉嫩肉烂啊，同时呢没有任何的什么。色素啊，添加剂呀、啊，防腐剂呀、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熏香味儿也是有的，因为它最这是它熏鹅很接近的地方，它有熏香味儿，它长得跟熏鹅也很像。然后，但是它有烤的步骤，所以它的油脂被化开了，你吃起来你不会觉得那么的腻得慌，不会给你吃上头吃顶住了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它有这个双节的礼盒啊，比如说就是148块钱，里面包括一整只烤鹅，还包括2根鹅肝肠或者是排骨肠，这一套148，还给你带了一个红色的带着中国结的流苏啊，漂亮的流苏的那种，一个精美的礼盒，你这还可以打真空包装，然后你这上谁家去一拎，尤其是去看望长辈、看望老人，拎这个太适合不过了。你说这玩意儿，我就问你，咱们自己，你扪心自问，我是给你拎一个，同样花个100多块钱，我是给你拎个月饼礼盒好啊？你更喜欢，就我给你送礼，你想象一下啊，晨曦现在上你们家串门去了，给你拎个礼盒，我是给你拎个同样我就100多块钱预算啊，我是给你拎一盒精美的月饼礼盒，里面有6块到8块啊，八块还得多说呢，各种花里胡哨的还不一定好吃的馅儿，你想来半只鹅就行啊，其实你自己家过节来半只鹅就已经完全够用了，想凑个下酒菜，买2个鹅翅、鹅掌，哎，一嗦了很下酒的哈，然后还有。那个他家还有麻辣鸭货，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因为别人家也卖麻辣鸭货，所以我是觉得他们店里面的经典招牌，而且百吃不厌的，好吃的不得了的，还得是那个烤鹅系列的产品。然后，给大家跟大家说一下这几个店的地址和电话啊，你们一定要把加微信，最好是把微信加上，完了呢，你啥时候想吃，啥时候提前给他发信息，让他给你留出来啊。田家是最后，是新开的店，田家金丽园小区的北门，电话和微信号是18342713838。

18342713838，封闭市场西南角电话和微信号是18704258285，18704258285。汉新商业街西状元果业东电话和微信号是15604277879，15604277879。康桥 A 区东门北商网电话18704256118，锦星花园四区小市场北门东商网电话和微信号是19300635899。我说的有点快，记不住是吧？记不住没关系，我也不重复说。你们自个儿到那个网上一搜，到抖音里面啊，或者是到什么啥一搜啊，港子大叔烤鹅哪个店，然后他就出来电话了啊，地址电话都出来了。完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联系，该买买，该订订就可以了，好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反正我是觉得，因为它都有真空的礼盒嘛，然后还可以发，还可以外地还可以帮你免费邮寄呢。你说我想送给我，那个锦州的朋友，我不用了，锦州也有。你说我想送给我丹东的朋友，送给我这个哪哪哪的朋友，没关系的，您直接。给他店里面打电话，把你要邮寄的地址告诉他，然后把钱微信一转，他就给你邮了啊，就跟那个邮螃蟹似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还是老样子，抖音里面跟我联系啊，粉丝群里面圈我，或者是私信我都行。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哈，不管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亮相啊，还是给您给大家提供优惠啊，都可以在抖音里面联系我，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想要翻一翻这两天都有啥好吃的好喝的，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里去扒拉扒拉啊，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去搜晨曦的全名后面加数字04阿基，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4: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5: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6: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7: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8: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9: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0: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

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0: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其实看到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1: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1+1+1=3, 1+2=2, 1+3=4, 1+1+1=3。
4: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假期期间，我们来分享为什么20多岁的孩子不再向父母展开心扉了。你有没有一个20几岁的孩子，而他从来不跟你分享自己的生活？如果是这样，你并不孤单。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向我提出了这个具体的问题，他上大学的儿子呢，很少打电话，即使打了电话，对话也总是简短而含糊不清。他问我，难道他不明白我只是想帮忙吗？我能感受到这对他来说有多么的困扰，尤其是像许多父母一样，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儿子的主要依靠。我们本可以在谈话中探讨他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以及他想让儿子如何更好地与他沟通。然而我转向向他提问，情况发展成这样，你在此中起到了什么推波助澜的作用呢？如果你20多岁的孩子不愿意与你分享生活，那么你就要想一想，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们的交流更难。

问题不对。想象一下，你二十几岁的孩子打电话说他刚刚在当地咖啡馆当了咖啡师，他很高兴，因为现在他有了一份全职的工作，而且是在一个他喜欢的地方。你对他说的第一句是什么？也许是这样：能赚多少钱？有五险一金吗？另外一个面试怎么样？你就直接放弃了吗？你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问这些问题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糟糕的家长，但为这些问题会让你的孩子未来不太愿意再跟你分享。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问题只顾你自己想的，有指责性，带批判性，或是有点自私。能赚多少钱？有五险一金吗？只顾你自己想的内容，会让你的孩子觉得你更关心他们的薪水，而不是他们的幸福。另外一个面试怎么样？你就直接放弃那个机会吗？是带指责性的。你什么时候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极具批判性。相反，你应该提出开放式的问题，共情孩子，鼓励进一步对话，并表达支持。你可以这样：恭喜，这太令人高兴了。你去共情他。你最高兴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关于这份新工作，我能帮助你点什么？你表达了支持。你愿意告诉我更多工作的细节吗？是鼓励进一步的对话。你问的问题会影响你孩子以后愿不愿意与你分享他们的成功与困难。问点贴心鼓励人的，尊重界限又显得你很关心，这样你的孩子和你沟通的渠道呢，就能保证是畅通无阻的。如果你的孩子不愿意和你说话或者拒绝你的帮助，那可能是因为你帮的太多了，你听而不闻，或者问题不对，而且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么现在你已经知道要避免什么，以及如何鼓励孩子和你沟通了。是时候问问自己，如今这种情况，我起到了什么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希望如何改变？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

0: 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1: 科尔沁沙地稀疏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7: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8: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9: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 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5: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6: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7: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6: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8: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9: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20: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5: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22: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21: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
13: 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3: 东数西算工程2022

0: 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里，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6: 行，
5: 不要着急，行吗？
6: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5: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啊，应该差不多。
5: 行，到能收获了。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8: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8: 好。
4: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3: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9: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3: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0: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9: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9: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说，当地时间五号晚至六号早，

0: 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1: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0: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1: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7: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七里克》第二部《魔方大战》。
1: 小朋友们，听到了吗？来自精灵世界的声音。
2: 嗨，我是史鹏鹏，
3: 我是蓝路虎，嘿嘿，
4: 我是韩小可，
5: 我们来了。
1: 第五章，重逢西里克一。
2: 大头鼠，快出来！
1: 保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转眼就要走上楼梯了。史鹏鹏焦急地对大头鼠喊：
6: 不行不行。
1: 大头鼠说道。这次史鹏鹏听得很清楚，大头鼠不是发出奇怪的声音，而是在说不行。大头鼠竟然会说话了。这个家伙上次和他一起的时候还口齿不清，只会说奇奇怪怪的话，难道他有学习能力，这么快就已经学会了说人类的语言了？
2: 太好了，大头鼠，你会说话了！
1: 史鹏鹏兴奋地想去拍大头鼠的头，他忘记了大头鼠还被锁在魔方锁里面呢。一道白光

0: 刺向史鹏鹏，感觉到手掌心一阵刺疼，史鹏鹏才想起来大头鼠已经被锁住了，加勒比不知道弄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大头鼠被包裹在中间，一点儿都动弹不得。大头鼠的前面有一把银色的锁，闪着丝丝的光芒，这到底是一把怎样的锁呢？不也是一个魔方吗？有什么难解的？对于魔方，史鹏鹏可是从来都充满自信的。可是史鹏鹏一看向大屏幕，就又迅速泄了气。大屏幕上是一个极其古怪和复杂的数学公式，难道是解出这个数学公式，然后再按照解的结果移动魔方？如果是那样的话，史鹏鹏可就无能为力了。他还只是个小学生啊，不要说这样复杂的题目，就连简单的加减乘除，史鹏鹏还经常出错呢。保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1: 救我救我救我！
0: 大头鼠尖利的小爪子磨着笼子，一双小眼睛黑漆漆的。史鹏鹏心里难过极了，他很想救出大头鼠，带他一起走，可是却无能为力。保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2: 大头鼠，你等着我回来。
0: 史鹏鹏咬了咬牙，一跺脚离开了数学实验室，只留下大头鼠发出呜呜的声音。史鹏鹏拎起篮子冲出了实验室，向另外一侧的楼梯跑去。如果现在被保安叔叔逮到，他又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跑来学校，一定要惹不少麻烦，还是想好办法再回来解救大头鼠。一只鸭子从实验室的桌子底下探出头，又缩回去了。蓝路虎的一只鸭子被忘在了数学实验室。
3: 在哪里？在那里！站住！站住！
0: 保安发现了史鹏鹏。
3: 那个小偷在那里，站住！
0: 两三个保安呈包抄之势向史鹏鹏追了上来。糟糕了，竟然被保安误认为是小偷了。史鹏鹏心一慌，忘记了下楼梯的道路，向着走廊尽头跑了过去。眼看着前面没有路了，这可是四楼啊，史鹏鹏总不能跳楼吧？后面又是三个保安，如果被捉到了，真的是解释不清楚，说不定学校会给很严重的纪律处分。史鹏鹏急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4: 真是个笨蛋！
0: 史鹏鹏耳边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紧接着一袭黑色的袍子在史鹏鹏的眼前一闪，他觉得眼前一黑，遮天盖日，再睁开眼睛，他已经回到了家里。西里克就站在他身边，危险解除了。史鹏鹏的心本悬在了嗓子眼儿，突然又被巨大的喜悦给笼罩着。西里克再次神秘出现了，和春天街三号有关的故事终于不是一场梦境，他的生活从此将变得充满奥妙。这次又将发生什么事呢？他真想冲上去给西里克一个熊抱。
2: 太好了，西里克，你终于又出现了。
0: 西里克转过了头，却是一副郁闷的模样。
4: 史鹏鹏，你必须赢得你们学校的数学建模大赛，才能让加勒比解开魔方锁，救出大头鼠。
0: 西里克的眼珠又无奈而又古怪地转着，那样子很明显是在说：
4: 哎，史鹏鹏同学啊，你的数学成绩那么差，怎么可能赢得了数学建模比赛呢？我这次一定会因为你输给加勒比了。
0: 一副不信任史鹏鹏的表情。
2: 你没有办法解开魔方锁。
0: 史鹏鹏没好气地回答。西里克鄙视的样子让他很不爽，难道一个数学精灵还不能解开一个简单的魔方锁，直接把大头鼠给救了吗？ 还要费尽周章地让他去赢得剑魔比赛。而且那个加勒比明显是针对西里克的，干嘛把自己拖进来？第六章，重逢西里克二。
4: 不能。
0: 西里克耸了耸肩膀。
4: 不过我会帮助你提升数学建模比赛的能力，争取赢得比赛。
0: 不能。史鹏鹏再次大跌眼镜了。这个西里克吧，你说他是个演员吧，他还真的有来自数学世界的超能力。如果你说他是个精灵吧，有时候他比一个人的能力还不如。想想24小时赌约的时候他做的那些不靠谱的事情，史鹏鹏也一阵泄气。他甚至觉得依靠西里克来救大头鼠还不如靠自己来得更靠谱一些。大头鼠呜呜的叫声和漆黑的眼神又出现在史鹏鹏的脑海里。大头鼠对于自己而言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老鼠那么简单，他们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大头鼠是他的朋友，他一定要救出大头鼠。
4: 石鹏鹏，你如果要找我的话就用这个吧。
0: 黑色的袍子一闪，西里克又不见了，每次都是这样。史鹏鹏望过去，见桌子上多了一副墨镜。
2: 哎，这是什么？
0: 史鹏鹏好奇地看着那副眼镜，那副眼镜的镜腿忽然打开了，它倏地飞了起来，架在了史鹏鹏的鼻梁上。史鹏鹏被吓了一跳，这是什么？会飞的眼镜？这个时候，史鹏鹏再看向数学书，数学书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书的封页好像是一扇门。史鹏鹏好奇地拉开了那扇门，里面是一个奇怪的空间，因为无法感受到它的大小，好像有无限宽广，又好像只有一个整齐的白色房间。数学符号公式还有绿色的植被在白色中流动着，西里克正站在里面，绅士地举起双手。
4: 欢迎来到数学世界，
0: 他瓮声瓮气地说。哇哦，原来这个就是数学世界了，数学书里面别有洞天呐，真是太让人激动地发现了。时间和空间在这里好像都不存在了，可以任意地扭曲、变形和延长。这里好像一无所有，又包罗万象，是和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感觉。
4: 加勒比去参加白袍比赛了，公平起见，这段时间我也不能辅导你的建模比赛，你还是要先靠你自己的努力。
0: 西里克随手去拿黄油的瓶子，却发现瓶子并不在他习惯的位置上。他不由自主地望向桌子上的一个空空的小窝，那是大头鼠最喜欢待的地方，它经常在里面睡觉磨牙，现在却空空如也。而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奋力帮他挤压黄油瓶子的身影不见了，在洗手间里面滚动卫生纸的黑色小身影也不见了，刷牙的时候那个拖动牙刷的身影也不见了。应该早就发现端倪的，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5: 大头鼠，
0: 唉，西里克一阵心酸，眼角溢出了泪滴。
2: 啊，那么加勒比的徒弟又是谁呢？是我们班级上的同学吗？
0: 史鹏鹏一想到他的班级里面还有一个人也和数学世界充满联系，他简直热血沸腾。这不再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了，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好玩了，已经从这个虚拟的世界延伸到了现实世界。
4: 我不知道加勒比的徒弟是谁，
0: 西里克实在忍不住了， 他的头脑里面充满了大头鼠的身影，他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每每他难过的时候，大头鼠都会跳到他的身前，给他递上一支鹅毛笔，让他写下长长的符号和诗句。可是现在，大头鼠却在魔方所里面受苦。不过他可不想让史鹏鹏那个小屁孩看到他的脆弱。
6: 你可以开始动手学习数学建模了，史鹏鹏。
0: 西里克说完就砰的一下关上了门，背转身，眼泪已经流了下来。他用手偷偷擦了擦潮湿的眼角。喂，什么嘛，真是的，西里克每次都是这么没礼貌。史鹏鹏气愤地嘟囔着，他还没搞清楚那个魔方泰斗的来历呢，又根本不知道魔方泰斗加勒比的徒弟是谁。难道他必须得接受魔方泰斗的挑战，赢得建模比赛才能救出大头鼠吗？为什么不直接去救大头鼠？
7: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西里克》第二部《魔方大战》。
0: 第七章，重逢西里克。三，史鹏鹏再次敲西里克的门，可无论他再怎么捶，西里克都不给他开门了。现在西里克正眼圈红红的，他可不想被史鹏鹏看到。算了，不就是建模比赛吗？有什么大不了？史鹏鹏想，他一定能赢，他要大获全胜，让那个魔方泰斗毕恭毕敬乖乖地把大头鼠交出来。
2: 哼，大头鼠，你等着我，我一定能救你。
0: 史鹏鹏充满豪情壮志地喊道。
1: 史鹏鹏，你又拿了什么东西回来了？
0: 史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了，一声怒吼把史鹏鹏吓得从椅子上面弹了起来，手一抖，眼镜掉进了书包里面。老妈的功力真的是越来越强悍了，而且她还没有从数学世界里回过神来呢，真是要被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1: 史鹏鹏，你赶紧给我出来！
0: 史妈又愤怒地叫道。史鹏鹏战战兢兢地来到厨房，原来是那群捣蛋的鸭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篮子里面溜了出来，悠哉悠哉地在厨房里面闲逛，不讲究卫生，到处随地大小便，而且还把老妈买的空心菜拖得到处都是。史妈正拖个扫把到处赶鸭子，可是越赶鸭子越往墙角桌底钻，碰得老妈一鼻子灰。拦路虎的鸭子真是和主人一样不让人省心呢。
1: 史鹏鹏，你看你干的好事儿！
0: 史妈一声怒吼，用扫把敲的桌腿砰砰响。史鹏鹏连忙跑过去拿起妈妈的扫把。
2: 哎，妈妈，我来，我来吧，你歇会儿，歇会儿。
0: 史妈坐到桌子旁，嘴巴还是噼里啪啦的数落个不停。
1: 你这是好好读书呢吗？看你就不是个好好读书的样子，回到家不好好写作业，进去玩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今天捉青蛙，明天养鸭子，你是想把这些鸭子养大，给你吃一大堆鸭蛋零蛋吗？
0: 史鹏鹏把鸭子抓进了篮子，仔细地数了起来。
2: 一、二、三、四、五，啊？
0: 咦，他明明记得一共有六只鸭子，现在怎么只有五只了？丢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跑到哪里去了？
2: 这是上课用的鸭子。
0: 史鹏鹏搪塞着史妈，掀开锅盖看了看，不会史妈心情不好，把鸭子已经扔到锅里面煮了吧？
1: 啊，什么课要用鸭子？
0: 史妈愣了愣， 很快史玛反

0: 买一烤鸭回来，学校的比赛妈妈一定支持的。
1: 烤鸭？史鹏鹏真是哭笑不得，妈妈的想象力还挺丰富的。鸭子不在家里，那丢到哪里去了？史鹏鹏努力回想，忽然灵光一闪去了，而当时碰到了警铃，保安追上来，跑得太过匆忙了，他忘记了那只鸭子。
2: 啊，天哪，这可怎么办？竟然把那只鸭子给忘了。
1: 史鹏鹏揉了揉脑袋，这可怎么向拦路虎交代呢？大头鼠被抓了起来，他没有能力救出大头鼠，一时间慌了神儿，把拦路虎的鸭子也给弄丢了。如果被拦路虎发现鸭子少了一只，又该找他的麻烦，不依不饶了。该怎么办呢？真是头疼。
0: 什么鸭子忘了？
1: 史妈一头雾水。第八章，知识世界的通缉。一，早上韩小可穿了一条新裙子，显得可爱又漂亮。如果是在平时，史鹏鹏早就蹦过去和韩小可打招呼了，可是数学建模的题目没有想出来，史鹏鹏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躲开韩小可。偏偏韩小可眼睛尖，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了史鹏鹏。
3: 喂，史鹏鹏。
1: 史鹏鹏只好硬着头皮停下来等韩小可。
3: 怎么样，数学建模的题目想出来了吗？
1: 他神采奕奕的，一双闪亮的大眼睛比平时更加灵光四射。
2: 这……
1: 史鹏鹏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3: 我们去图书馆查查资料，借本书看看吧，反正还没有到上课的时间。
1: 韩小可好像早就料到史鹏鹏根本想不出来建模比赛的题目，拉起史鹏鹏的胳膊就往图书馆跑。女孩子有时候还挺大力气的，根本不容史鹏鹏辩驳，史鹏鹏就被一路拖到了图书馆。每天应付课后作业已经够史鹏鹏头疼的了，他很少到学校的图书馆，这次来才发现原来图书馆别有洞天。图书馆很大，分门别类有很多书籍，不但有小学生的书籍，还有很多供老师阅读的成人的书籍。在图书馆管理员的带领下，他们很快找到了收藏数学建模书籍的区域，满满的一架子书呢。
3: 太好了，有了这些书，我们就不难想出题目了。
1: 韩小可兴奋地喊道，一下子钻到书堆里去了。史鹏鹏也好奇地翻动着这些书籍，有很多深奥的语言和复杂的公式，不过也有一些生动浅显的图画。史鹏鹏忽然灵机一动，如果戴上希里克给他的眼镜，那能看到些什么呢？会不会有什么神奇的发现？越想越激动，史鹏鹏迫不及待地拿出了那副特别的墨镜，翻开了一本数学建模的书籍，书籍上的文字公式瞬间变成了立体的实景，动态地演算着公式的内容。史鹏鹏看得惊心动魄，这实在是太有趣了。如果枯燥的公式都能这么吸引人，像看电影大片一样，他一定无比热爱数学，那数学建模比赛冠军还不是小意思。他正要仔细地研究题目，忽然屏幕上方闪起了红色警报，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0: 非法入侵，发现非法入侵。
1: 瞬间，史鹏鹏的头像出现在了数学世界的大屏幕上。史鹏鹏吓了一大跳，在书里面看到自己的脸是一件非常怪异的事情，一时间他被吓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那样呆呆地望着手里的书和屏幕上不停闪动的自己的大头像。警报声越来越紧急了，
0: 非法入侵。

0: 现非法入侵。
1: 砰了一声，书被合了起来，一袭黑袍又出现在了史鹏鹏的眼前，图书馆瞬间不见了，只剩下了史鹏鹏和西里克。西里克脸色惨白，看不出到底是什么表情，不过他弯曲的食指关节好像暴露出他很不满意。
0: 被数学世界
1: 中，他头顶上那朵乌云又开始下起了雪，他浑身湿漉漉的，简直要被冻僵了。看来浴缸和水龙头都是不能轻易嘲讽的呀。
0: 喂，西里克，现在不允许老师体罚学生了，你这是变相体罚，快把它摘掉。
1: 史鹏鹏大叫道。西里克转过头，斜了史鹏鹏一眼，他的眉毛上面已经结了一层冰，他若无其事地又转过头去。不过雪终于停止了，雨也不下了，乌云的颜色又变回了晴朗的白色，而且那朵云彩慢慢向上飘了起来，把史鹏鹏也带得升离了地面，飘飘然的，真是太有意思了。
0: 西里克，这顶帽子不下雨不下雪的时候还挺好玩的。
1: 史鹏鹏跟着云朵在西里克的家里飘来荡去的，西里克操纵着那台机器逐渐在他们面前扩展开来，史鹏鹏飘乎乎的，好像又进入了另外一层空间，无数迷宫一样的路径展现在了史鹏鹏的眼前，无数个分支和节点看起来像一颗庞大的如同地球一样的树的分支和树根。
0: 哇，真的像一棵树哎。
1: 史鹏鹏自言自语。
2: 白袍比赛在这里。
1: 西里克指了指那棵智慧树。
2: 那些枝杈的延伸代表数学上的各种未知问题，每一个分支都有一个空间，白袍比赛就是选手们进入未知空间，如果谁攻克了最复杂的分支，谁就能赢得白袍比赛的冠军。
0: 哦，
1: 史鹏鹏一拍脑袋，
0: 我知道了，数学难题就是像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题目。
2: 那只是人类的问题。
1: 西里克白了他一眼。
2: 可不是数学世界的问题，你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就好像小学习题一样简单。
0: 哦，
1: 史鹏鹏又恍然大悟地叫了起来。
0: 原来你们早都有答案，那干嘛不告诉我们？
1: 西里克抓了抓头，不想再说话了。
0: 原来你们数学世界已经这么发达了，赢一个建模比赛还不是易如反掌。
1: 史鹏鹏开心极了，滔滔不绝起来，边随着西里克向前走边说道。
0: 快教我建模比赛吧，我们从哪里开始呢？你可是我的老师呀，如果我输了建模比赛，魔方泰斗可不会说是我史鹏鹏不行，而是会说你西里克太弱了，不但后脚跟不行，脑子也不行，所以教出来的徒弟也不行。
2: 数学建模比赛还是要靠你自己。
1: 西里克一板一眼地说道。
2: 我可以帮助你，可并不能代替你呀。
1: 他转了转灰色的眼珠，然后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洋葱一样的东西。
2: 这个拿去吧。
1: 是鹏鹏看了看那东西。
0: 啊，洋葱啊，我不喜欢吃。
3: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西里克第二部魔方大战。

0: 第11章，知识世界的通缉。四。西里克白了他一眼，一脸的郁闷。
1: 唉，你除了知道吃，还能知道点别的吗？这个是建模模拟器，存储了许多案例，拿这个去练习吧。
2: 啊，建模模拟器。
0: 史鹏鹏一把拿了过来，果然洋葱的圈圈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红色小点在闪烁，一圈一圈的叠加了一起，好像洋葱圈一样。而打开这颗洋葱，则是两面显示屏。
2: 啊，太好了！
0: 史鹏鹏一阵兴奋，有了这么牛的东西，建模比赛有希望了。
2: 谢谢你了，西里克。
0: 他转过身，想要西里克给他一个击掌。
2: Give me five。
0: 不过西里克还是一副冰冷冷的样子，把史鹏鹏的热情全都浇灭了。
1: Give me five。
0: 他似乎是在思索着这句话，脸色微微变了变，露出一个笑脸，只不过僵硬的好像是挤出来的一样。他们继续向前走着。
2: 那里有一扇门。
0: 对于这个数学世界，史鹏鹏满心都是欢喜和好奇，看到前面又出现了一扇白色的门，就蹦蹦跳跳地走了过去，拉开了门。西里克忽然消失不见了，还没等史鹏鹏反应过来，他发现他已经回到了图书馆里，而数学书刚好被翻到了最后一页。原来那扇门是最后一页，史鹏鹏懊恼地想，这么快就走出来了，他还有很多问题没有问西里克呢。加勒比的徒弟到底是谁呢？再去推那扇门，已经被西里克锁得紧紧的，说不定是那家伙故意弄扇门在那里骗史鹏鹏出去呢。不过还好，洋葱还紧紧地握在史鹏鹏的手里，现在可就全都指望他了。
3: 哎，史鹏鹏，你在这儿呢？
0: 韩小可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
3: 你跑到哪里去了？我可是找了你半天了，看我借了这么多书，我们快点回教室吧，上课要迟到了。
0: 韩小可拉起他又向图书馆外面跑去。嗯，力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大。史鹏鹏偷偷地看了看手上的洋葱模拟器，内心一阵欣喜，真想和韩小可炫耀一番，可惜这个事情又不能告诉他。不过他喜欢吹牛皮的毛病又犯了，又拍着胸脯对韩小可说：
2: 韩小可，我跟你说，这次建模比赛我一定能拿冠军。
3: 史鹏鹏，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韩小可一脸的不可思议。笑话大王方大明迟到了，刚好从他们的身边路过，他恰巧听到了史鹏鹏的话。
4: 史鹏鹏，你一定肯定必须能拿数学建模大赛的冠军呢。
0: 他嘻嘻哈哈的笑着，一溜烟的从他们身边跑开了。到了教室，史鹏鹏刚进教室门，同学们就哗的一声笑开了。方大明好像在讲。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87回。这程咬金呢，听说尉迟恭来了，喜出望外，事先做好了防范，打好了埋伏。这尉迟恭呢，也提高警惕，做好了防范。尉迟恭心说，程咬金呐，你小子还敢劫不？你要敢劫太好了，老账新账咱一块儿算呐。你还想得我的便宜，休想，我要把你生擒活拿，剥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我也不解恨呐，我呀。说话间快到棋盘山了，尉迟恭赶紧吩咐一声，提高警惕，做好准备扎实。军兵们抖擞精神，都提高了警惕，这车和人夸夸夸夸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接茬往前走。哎呀，尉迟恭揉揉眼睛往对面一看，哦，左边是山，右边是树林。如果我记得不错，前者就在这儿吃的亏。就在这儿吃的亏呀、啊、程咬金能在这儿吗？嗯，他手中明枪，圆睁环眼，注目观瞧。正在这时，就听见一棒锣响，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他亮亮亮亮亮亮。100名喽啰兵一字排开，拦住去路。程咬金催马从树林里出来了，手里头抡着大斧子，没等伸手呢，自己先练了一趟斧子，皮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烧呆脚，唰唰唰唰唰唰。尉迟恭一看，你还真在这儿呢，好小子，你吃这甜头了，这回我叫你尝尝苦头。对面可是程咬金。

程咬金这才收府的驻马元月。大老黑，又见面了啊，你说这是缘分不？哎呀，前者我在你手里抢了10万担粮草，回去一算计啊，还欠点不够用。听说你这回又给我送5万担来，哎，加的一块还差不多。大老黑，我谢谢你啊，把粮草给留下，你走你的吧。啊，你气死我了，你说的倒轻巧。程咬金呐，有本事你别跑，咱俩大战100合，拿命来啊，啪就是一矛，对准程咬金的草包肚子就扎。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反倒把肚子往前一舔，大斧子抡起来了，劈脑袋，把尉迟恭吓得不轻啊，心说这什么招，玩命的招，我扑这一下给他捅上了，他咔嚓一下也给我劈上了，两败俱伤啊！我还想活几天呢，我能跟你拼命吗？只好撤回蛇矛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劈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烧带脚，又是那3斧子半，可把尉迟恭给气的。你还真别说，你看老是3斧子半，这几招使得相当溜，快如疾风闪电，稍不留神就得吃亏。这就叫不怕千遭会，就怕一遭熟，一点都不假呀。把尉迟恭忙活了一身汗呢，程咬金反来覆去就那两下，那玩意儿一开始能行，长了能唬得住人吗？程咬金招架不住了，是拨马便走啊！大老黑果然厉害，我让你个龟孙子，爷爷不奉陪，走喽！程咬金，你给我站住！没门，我干嘛要站住？我吃的东西太多了，我打算消化消化食儿。再见！哗哗哗，哪里走？尉迟恭火旺上撞，催马摇枪，再后的就追。追了1里多地，忽然想起来了，元月。尉迟恭自己骂自己，你真是个混蛋王八蛋，你忘了前者吃亏就吃到这上了，我要不追他，我10万担粮草能丢吗？啊，又来这套，又想引逗我啊，把我搁到树林里头，然后他钻空子在后边包抄我的后背，接我的粮草，这回我不吃亏了。程咬金，无能之辈，你逃命去吧。尉迟恭一圈马往回走，程咬金一看，别介，你不追这戏法就不灵了，5万担粮草怎么能落到我手呢？老程一拨马也回来了。哎，大老黑，你等等，你等等，都说你是造袍大将，日抢3关，夜夺8寨，把你说的神乎其神，非常了不起。今儿我这么一看，什么你也不是啊，你是贪生怕死之辈，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你怎么不敢追了？哎，我可告诉你，你要再追我，前头可有埋伏，可有埋伏。有世外的高人在那等着你呢，大概你矫情了，你害怕了，你是贪生怕死之辈，你逃命去吧，你什么你也不是啊，你敢追吗？你借你个胆子。程咬金还真能白活，尉迟恭还就怕这时候对方拿话得一激他，他脑袋一热就忘乎所以了。程咬金呢，什么高人等我，你把他找出来，我没有怕的人，拿命来！他又追下来了。程咬金心里的高兴，

领着尉迟恭到后山兜圈子。尉迟恭只要不追，程咬金圈回马来就白话，想方设法的气他，把个造袍匠气的是蒙灯转向。程咬金，我叫你白话，拿命来！老程暗中高兴，三转两转，尉迟恭再找程咬金是踪迹皆无啊！他头脑一凉，想起来，坏了，我又犯了老病了，不行，我得看守我的粮台啊，拨回马往回走，好不容易找到原来的地儿，到了山口之外再一看，五万担粮草是不翼而飞呀，没了。尉迟恭大吃一惊，好悬没从乌骓马上摔下去。他这个，怪我，怪我！啪啪的撤自己好几个嘴巴。怎么狗就改不了吃屎呢？人家都说吃亏上当就一回，我怎么接二连三的吃亏呢？最后把失散的军兵找回来了，一问才知道，他追程咬金去了。哎，这块儿，猫三狗四牛七马八领着伏兵杀出来了，经过一阵较量，互有伤亡。后来程咬金也回来了，一顿大斧子把军兵赶散，故此五万担粮草都被人家抢去了。你说怎么办？想攻山打不下来，慢说就这几百人几千人也白扯，不一查点数目，五万担一点不差。老程舔着肚子跟猫三狗四他们说，看见没，看见没，这叫什么，这叫能耐。哎，都说诸葛亮能掐会算，其实诸葛亮他赶不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能文善武，我不但能掐会算，我还会五八抄啊。诸葛亮会吗？他就会坐着四轮车，拿着羽扇在那坐着白活，瘸子打围全靠嘴儿呢。可我则不然呢，文武全拿呀，这不是吹吧？你们看见了，料施小计就达到目的。嗯，这就叫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擒，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是是，师父您真是了不起呀，我们看出来了，您是天下头一个高人的，将来要修武庙，把您供奉的大殿的正中，您才是真神呢，天下练武的都得服您。嗯，这话是不假。行了，行行行行，那我真是当之计划了发展，我还回去拿这五万担粮草做本钱，我跟他再说道说道，我想他能改变初衷，怎么的也加封你们大官，要叫我顺得过去呢，咱弟兄们不就都好了吗？是，老师说的对，我也是这么说，这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老师立了这么大的功啊，真格的他就不给情面吗？还是那句话，我们哥几个啥也不是，种地的老农，我们也不想当什么大官，当大官我们也干不了，能吃口饱饭，能管着几个人就可以了。行行行，你们的要求还不算高，来呀，说走咱今儿个就走啊，列队赶奔白壁关。等押运着粮草往回走，程咬金心也没底儿，他心里盘算着，这牛鼻子老道还什么鬼点子，这回我又给你完成任务了，哎，你还能说什么？这玩意儿也背不住啊，这牛鼻子老道是翻脸不认人，那词儿多着呵了，这回他要再撵我，我就得豁出去了，分个你死我活，什么三哥狗屁，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成

0: 要紧，净耍人了。今儿叫你耍的，太可怜了，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他心里胡思乱想，时间不大，到了白壁关两军阵前，到了唐营外，他告诉猫三狗四、牛七马八，你们先等着啊，等着，看着粮草，我去交涉。程咬金没敢进辕门，在外头骑着马来回溜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守门的军兵、值日的军官一看，谁这是？呀，这不是程将军吗？程将军，是你老人家吗？您怎么不进营啊？您在这干嘛呢？
1: 哦，是我呀。因为我吃肉吃的太多了，有点堵囊得慌，我在外头消化消化食儿。
0: 啊，是啊，有这么消化的吗？是不是容我们通报啊？让大帅来接您？
1: 不必不必，哎呀，接什么呢？我还用那个吗？找我的人多的是，我在哪儿吃口饭不成问题。这不，撑得慌，净吃肉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报事的军兵能不报告吗？撒脚如飞跑进中军保障，报王家千岁，报大帅军师，程将军回来了。呀，满营众将就开了锅了，全都看着军师徐茂公。徐茂公这脸乐呵呵的。哎，慢慢说。他干什么呢？他就在辕门外头放马呢，来回直溜。你们怎么说的？我们说用不用通报，用不用大帅来接您？他说不用。他说谁都请他，他现在吃肉吃多了，憋闷得慌，在那消化食儿呢。哎呀，我四弟是真有意思啊！你们还发现什么了？哎呀，发现后边那队伍，那车辆无数，又送来不少粮草。哦，原来如此，再探再报，下去吧。报事的下去了。秦王李世民赶紧说：“军师啊，不用问，程将军一定是立下了大功，把5万担粮草送回来了。这回你也别端架子了。”端的要过了分了，就反目成仇。我看见好就收吧。正是正是。来人，亮全队，红毡铺地，两廊洞月，红灯高挑，鼓乐喧天，迎接程将军。家全台呀，所有的人全出来了。文官武将奎明贾亮，花团锦簇，吹吹打打，跟开锅相似。大开辕门来到外面，徐军师一看程咬金正好在门口溜达呢，一点手：“四弟，你辛苦了，四弟。”程咬金一看，哎，有门，牛鼻子，你到底你折服了你，哎。也有笑模样了，你瞅那张脸沉的，谁欠你的，谁该你的，你真把我欺负苦了。秦琼也喊，小秦王也喊，程咬金没办法了，忍忍，把马匹带住，甩镫立鞍，跳下坐骑，来到秦王近前，是一躬扫地呀、啊，王家你好，程咬金给您行礼了，免礼平身。程将军，你回来了，回来了。你又立下大功一件，没错。王爷，5万担粮草原封未动，给您运回来了。程将军真立下盖世之功啊！像这种奇迹，非你创造不可呀！哎，你太是高人了。刚说到这儿，秦琼过来了，四弟呀、啊，辛苦了， 二哥。哎呀，辛苦倒是小事儿，我命苦啊！我得罪仇人了， 这我三哥

0: 抓住我就没完了，逮着蛤蟆钻出尿来，有这么欺负人的吗？刚说到这儿，徐茂公过来了。四弟啊，说什么呢？哥哥是欺负你吗？哥哥是使的智谋啊，你不懂吗？这叫激将法，你这种人不比不出活，我前者比你，你三天之内得了10万担粮草，这次比你三天之内又得了5万担粮草，不比你不把你撵走，你能得这么多粮草吗？你能立下大功一件吗？兄弟，你还恨我不成吗？是这么回事儿。话虽如此，不过三哥你可够损的，幸亏我心里宽大，我要是小心眼的人呢，我早都上吊了，我不能活。四弟呀，你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谁都比不了你，要换成旁人，我能这么逼他吗？你说是也不是？四弟啊，你回来太好了，赶奔大营之中，咱们弟兄热烈祝贺。哗，众人全上来了，王君可、尤俊达、黄天虎、李成龙、金甲铜环、齐国元、李朱辉拉着程咬金，这个说好听的，那个赞美，把程咬金乐得大蓝脑袋直扑棱啊。忽然想起一件事，等等等等，我二哥三哥王爷，看着那帮人没？为首的4个寨主，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哎，这4个人可不错呀，我2次立功全靠着人家呀，人家玩了命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家白来呀，现在我劝说他们降唐，也愿意为国家建功立业，秦王别亏待他们，怎么可能呢？来呀，迎接。秦王亲自迎接猫三狗四，猫三狗四趴在地上都动不了地儿了，心说这谁呀？秦王啊，多高的身份，我们算个屁呀，种地的农民，后来当了土匪，要不遇上程咬金哪有今天呢？这点功劳算个啥呀？他们趴伏在地，一个劲儿磕响头。李世民劝慰几句，也表扬了几句，热烈欢迎，拿他们当英雄，进了唐营，盛情款待。那么李世民马上降旨，加封猫三狗四为偏将之职，牛七马八为牙将之职，带将字儿就不含糊了。你熬多少年也熬不上，其他的喽啰兵打乱了，编入各营各哨，都换上军装号坎儿，剥了贼皮，成了国家正式的军队，全都安排好了。这帮人自然非常高兴啊。程咬金进了金顶黄罗帐，众星捧月一般，赞美之词就甭提了。哎，程咬金美，你看方才还恨徐茂公呢，现在烟消雾散，言归于好，他知道三哥没有坏心，三哥说的也是真的。这程咬金又把2次断粮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大家听完高兴。等吃完饭了，徐茂公单独把程咬金拉到身边，四弟啊，累不？我三哥，我跟你说话我老害怕，你老兜圈子，你这话后头老有话，我累不累怎么地吧，你直说。我说你要累，我放你几天假你歇着，你要不累另有任务，只是怕你不敢接。哎，我三哥，我还有怕的事儿，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程大胆儿？你说什么事儿吧，兄弟，既然如此，你听我道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隋唐演义》续集88回。书接上文，军师徐茂公找程咬金个别谈话。您看这谈话呀，是一门艺术，都有一个脑袋，都有一张嘴，那程度可截然不同。那徐茂公是什么嘴？那什么脑瓜？谈话有分量。他跟程咬金说，有一件特殊的任务需要你完成，但是哥哥又疼你，你太累了，另外也替你担心，我怕你不敢接受这个任务。这话就是激将法，对症下药。程咬金一听，把大蓝脑袋一拨了，哎，我三哥，你别兜圈子行不？我外号叫程大胆儿，我怕过啥呀？您就实说吧，怎么回事？兄弟，以唐王为首，都喜欢造袍匠尉迟恭啊。你别看他是咱的对立面，他是个人才，我们打算收降元呢。你看骂是骂，打是打，从心往外我跟他那么热乎，那就好。我们现在用人之际，人才难得，想方设法得把他收降，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哎，我三哥，你拿我开玩笑吧，你别看我断良心啊，要收降尉迟恭，我没那能耐，我也没人家本事大呀，那怎么能收降呢？当然不能靠你一个人，你只能唱主角。咱这么办，你呀还回棋盘山，依然去占山为王。我猜测尉迟恭还得路过棋盘山，你还劫他。这回你劫他是假的了，他也没什么粮草了，你就把他引到后边的小孤山，有个地方叫小孤山，你把他骗到小孤山，你算完成了任务，接下来的事儿是我们的事儿了，你看怎么样？哦，我就是假打假战，我骗他，把他骗到小孤山就没我的事儿了。对呀，敢吗？没啥不敢的。哎呀，徐三爷说呀，因为尉迟恭太恨你了，我怕你稍有不慎再吃了亏。没事，三哥你放心，我心里有底，我啥时候起身你现在就走，依然带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手下的弟兄还回去，完成任务之后再回营盘。好嘞，话说一句啊，我现在就启程。程咬金真是热心肠，交朋友交这样的人，血心仗胆呢、顺毛驴，只要说几句好话，一抹死他这毛，他撂蹶子干。程咬金也没跟旁人打招呼，率领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400多弟兄，悄悄离开唐营，赶奔棋盘山。哎呀，到山上了，程咬金就盘算着，我三哥料事如神呢、尉迟恭还能来？他吃了两回亏了，够呛，这回恐怕他得失算呢。我要等着他不来怎么办呢？又一想，管他呢，听我三哥的，做好战前的准备。程咬金把猫三狗四四个人找来，向他们交了底。你们注意啊，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你们刚扒了贼皮投靠大唐，哎，你们得立点功劳，吃饭也香，叫人看着也好看，是不是？是是是，师父您放心，我们绝不能给您丢人，叫我们怎么干我们怎么干，都精神点啊。军师说了，这尉迟恭还得来， 他要来了，假打假战。

0: 你们看我的，明白明白。啊，话音刚落，鲍氏的跑进来了。啊，报，鲍成将军，尉迟恭造袍大将押粮运草来到棋盘山。耶，程咬金心说，我三哥真是活神仙呢，料事如神呢，大老黑又回来了，不行，我得看看。程咬金没敢贸然发兵，找高坡处居高临下仔细观察观察，往棋盘山的山路上一看，可不是吗，旗帆招展，能有几百军兵压着数十辆大车，车上果然是粮草。往队伍前面一看，果然是尉迟恭。程咬金乐了，心说我跟大老黑呀，舔着草包肚子，双手平端大斧子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尉迟恭领着队伍到了。那边说，尉迟恭果然是押粮运草吗？能把他收降的？哎，就得耗得他精疲力尽呐、啊！您听好信儿吧。正说着，报事的来了，军师，王爷，靠着山根底下来个骑驴的老头，那胡子都白了。老头说有急事求见王爷，求见军师大帅。哦，老头叫什么？他是教书的。他说了，他姓乔，叫乔东山，有急事求见，请。时间不大，把这老头给领来了。老头下了驴，拄着拐杖，军兵在后头监视着，因为不知道这老头是干什么的，对他得加防范。这老者腰板不塌，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健步如飞，迈步来到李世民近前，当兵的用手一指，老头儿，看着没，这是我们秦王千岁千千岁，还不过去失礼吗？老头一听，赶紧撩衣服跪倒了，往上叩头，老朽啊，参拜王家千千岁，各位将军，我给大家问安了。哎呀，李世民一看这老者来历不凡，就为之一惊。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89回。尉迟恭被困小孤山呐、被困的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就在这等死。李世民他们为什么不进宫？因为心疼尉迟恭，他们把尉迟恭看成一头猛虎，一头雄狮，就得断他的粮，啊，磨他的棱角。把它磨得差不多了，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把它收降。哎，偏赶这个节骨眼上来个老头，这老头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相似。等见着秦王李世民，李世民看这老头长得不是一般的人，那小脸红烫烫的，精神头挺足，穿的衣服一般，但是干净利落，头上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带子，另外骑着一头毛驴。老头看上去能有80来岁了，但是走这山路不费劲儿，腰板倍儿直。见着秦王众人之后，跪地下磕头，老头一说话，这声音还挺洪亮。这人呢得惜老怜贫呐、李世民亲自下马，用双手相搀，老人家平身免礼，请坐。旁边有人把马扎拿过来了，老头也没客气，坐下了。秦琼、徐茂公各路大将围着老头也坐下了。李世民就问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士？哦，

0: 小老儿是山西人呐、啊，我久居山西朔州麻邑县的人呐、
1: 啊。哦。
0: 老人家，方才听军兵报，说你有大事儿要求见小王，请问老人家有什么事儿？你说吧，别怕。
2: 好吧，那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吧。小老儿姓乔啊，我叫乔东山。俺们村儿跟造袍大将尉迟恭是一个村的人呐，那孩子不错呀，我是看着他长大的。那孩子憨厚、老实、正直，一步俩脚印儿，正大光明，一丝不苟啊。他是铁匠出身。哎，手艺还行啊，打造刀枪棍棒无一不能。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心细如发。咱这么说吧，他娶媳妇儿没事还是我给张罗的，那婚事还是我给主持的。那孩子在家乡是人缘最好。无奈兵荒马乱，刀兵四起呀、啊，农民苦透了，山里人就更苦。能喝西北风吗？当然不能，就得找条生路。后来尉迟恭啊，胸心挺大，就这么的跟我商量，他想要投军，要走正路。浑身的本事，要为国效力，要福报。

俺们在家乡里等啊盼呐、啊，两眼望穿呐、啊。他媳妇儿不知哭了有多少场。实不相瞒呐、啊，在他走的当年，他媳妇儿为他生了个孩子，还是个大胖小子。按着他临走交代的，给孩子起了个名叫尉迟宝林。现在宝林也不小了。哎，这孩子更有出息，跟他娘相依为命啊，他就上山打柴涉猎，娘儿两个维持苦日子。前些时啊，我那侄儿媳妇跟我说不知道这尉迟恭还在不在人世，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后来老朽啊看着不忍，我就说了，这样吧，虽然我上了年纪，我腿脚还利落，我出去打听打听，哎，我看看这个人还在不在，把家里的情况向他介绍介绍。就这样，老朽受了委托，来寻找尉迟恭。咱这么说吧，我出来大半年了，哎呀，走的那个地儿也不知有多少了。逢人我就扫听，逢人我就问呢。哎，我这才问清楚，闹了半天尉迟恭啊，保了鸡冠子王刘武周，在宋金刚宋元帅手下，身为前部正印先行官。结果我找到京城去了，到了安庆府一问，说他在前敌白璧关呢。我扭回头又赶奔白璧关，这不走了快俩月才到白璧关。我跟人一打听，说他正在领兵带队开兵建仗。哎，有人跟我讲被困在小孤山，这是前敌。反正我也活够了，这么大年纪了，死也够本了。我冒着风险这才来到小孤山。我听说唐营的军兵把他困在孤山的，唐营的最高头领就是秦王。因此小老儿不避风险来叩拜秦王。秦王啊，我没旁的可说，我只能跟你说，尉迟恭是好人呐、啊。好人应该有好报啊。愿秦王千岁大恩大德，高抬贵手，千万别伤害他呀。不知王爷以为如何？乔东山说的都是真的，一个字儿假的都没有。老头说的伤心之处，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李世民眼圈也红了。老人家，您也是好人，交朋友得交您这样的。您讲话了，乱世啊，刀兵四起，人心不古，像您这能照顾他的家庭，还受他的委托，这么大的年纪奔波劳碌来寻找尉迟恭，像您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今天您跟我上了一课呀，您就教给我做人应该怎么做。小王受益匪浅。不过老人家你放心，我们跟尉迟恭虽然是两国的仇敌，但是小王非常喜欢他，在座的人都喜欢他。说实话，我们想把他收降啊，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这一点您尽管放心。哎呀，我谢天谢地，我代表他一家人，代表梅氏我的侄儿媳妇儿，代表我的小孙孙尉迟宝林，我谢谢你们了。哎，老人家您不必多谢了，无奈我们遇上难题了。您看看没，这小山头不高，尉迟恭就在山顶上呢，可能藏身在树林之中。您再看看周围，全是我的军队。我要攻打这小山。

0: 山头不费吹灰之力，要想收拾尉迟恭，举手之劳。您看是不是这回事？为什么小王没那么做呢？我想困得他心服口服，让他投降。我想封他大官，我们同殿称臣，共保大唐，绝不会亏待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把他一家人，包括你老先生，都接到京城长安，让您享福去。老先生，既然你们是乡亲，你又有恩于他，虽然说两个姓，其实就是一家人，能不能替小王办点事儿，顺说尉迟恭投降啊？他真要投降，满天云彩就散了，方才小王说的话全都能实现呢。老先生，帮帮我们的忙吧。
1: 可以，可以呀、啊！我相信我说话，那孩子能听，能听啊。如果说王爷真相信我，我就到小孤山走一趟。好，多谢老人家。还有点事儿，我这么算计着，围困了两三天了。山顶上粮草尽绝呀，这人够苦的。您呢，顺便给烧点吃的去啊。别委屈着大伙儿，他们也就是几十人，您了那辛苦辛苦，多背一点。我们要派人往上送，怕引起他的怀疑。
2: 哎，我这还有毛驴呢，还能驮呢。行行行，交给我吧。
0: 好，这是肉、鱼、粮食、馒头、大饼、水葫芦，可够这驴呛啊。老头也背着，也扛着，驴也驮着。唐兵闪开一条道，把壕沟的吊桥放下，乔东山、乔老丈这才上了小孤山。小山头不大，时间不大，到山顶上了。山顶上是一片密林，尉迟恭就在这驻扎着呢。书中代言。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铁三钢在两军阵前

0: 了败仗，让人家给打了个狗啃屎。这是从他出世以来头次吃亏，他觉着挺窝囊。您看他傻了吧唧的，自尊心还挺强的，疼着脸就红了，哇哇暴叫：“好小白脸子，爷爷我跟你拼了！”正在这时，花木兰催马到了两军阵：“大哥，住手！兄弟，你怎么来了？住手！”花木兰从马上跳下来了，把铁三刚叫到旁边，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大哥，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人对人得服啊。你不服人能行吗？这位的能为确实比你高，打了败仗了就打败仗，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也不算个什么，赶紧回去歇着吧。”“
1: 嗯，好嘞。”
0: 这也就是兄弟说什么呢？沙坤一抱拳：“侯爷、大帅、各位将军，说实在的话，我不但认识他，而且认识他还特别认识他。他的乳名叫小蚊子，大名叫罗文罗啸天，人送绰号叫小温侯。就因为他长得像三国的吕布，使的武器也相似，他的衣着打扮也相似，故此才得了这么个美称。这小子能耐才大呢，我认为他死了，没想到他保了突厥了，居然还当了驸马。因此刚才我这才跟他见面，我的意思打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好让他背叛突厥，还归降咱们大隋。哪知道这话还没等说呢，双方就收兵了。”“哦，原来如此。”众人一听，闹了半天他是个汉人呢，怪不瞅着他不像突厥人呢。单说花木兰对这个驸马罗文那是双手赞成，他一听他是个汉人，而且跟沙坤还认识，花木兰眼前一亮，向太平侯说：“侯爷，既然有这个方便条件，无论如何也要把此人给收降，要能把他给收复了，大破突厥不费吹灰之力。”“
1: 那当然了，他就怕人家不降啊。另外对这个人的底咱也不清楚，好好问问沙老英雄吧。老爷子，他究竟怎么回事？”“
0: 哎，各位听我说，这罗文呢是个苦孩子，从小没爹没娘，落得街头讨饭为生。后来呢，就叫一个人给他收留了。这个人福姓东方，单字孝，人送绰号小张良。这个人就生长在塞北，住在九曲松林庄，既是个善人，也是位武林高手。就这样，他把罗文呢给收养到家了。罗文的能耐都是东方孝教的。东方孝有个老师，人称江湖二绝，姓邢，叫邢无影。后来这邢无影来到九曲松林庄看他大徒弟来，就发现罗文是个材料，就这样又收罗文为二徒弟。打那之后，东方孝和罗文就算亲师兄弟了。老剑客邢无影掰着手教给罗文的能耐，因此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功夫全传授给他，不然的话罗文那么大能耐吗？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罗文这小子失踪了。

0: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说他死到深山之中，有人说可能被野兽把他吃了。后来大伙儿一想，不可能啊，就凭他那么大的能耐，怎么能叫野兽把他吃了呢？但是奇怪的是，这人就没影了。没想到今儿个在战场上出现，没有人家，罗文活不到今天，他招驸马呀，连尸骨都没影了。因此，他对他这位师兄那是毕恭毕敬啊。罗文失踪之后，东方笑哭了7天7夜，眼中都流血呀。后来了，心情才逐渐好转。如果咱把罗文的事情告诉东方笑，他不定多高兴呢。他要肯于帮忙，只要叫罗文投降，我看他二话都不敢说。老人家，这九曲松林庄离此多远？
1: 哎呦，不近呐，得要200多地呀、啊，在我们家西北嘛。
0: 200多地可也不算远。那么，请示大帅跟侯爷，咱们是否告几天假，免战牌高悬，先不伸手，最好去请东方笑，能把他请出来收降罗文，这是至关重要的。跟大帅独孤亮一请示，独孤亮一听，行啊，可以，不管花多少钱，咱们送多少礼，只要是东方笑出面，咱就求之不得了。要能把罗文给收降，岂是大功一件呢？当时他点头照准，大家马上行动，去请东方笑都谁呢？沙坤、沙万里自然是向导，只有他认得东方笑，他得出面。太平侯不能亲自去，让花木兰代替自己。木兰呢，一个人出门孤单，只好带着几个帮手。头一个帮手就铁三刚，这铁三刚啊，跟花木兰是形影不离呀、啊，走哪儿跟哪儿。另外呢，花木兰深知，为了自己行动方便，带着个女伴儿叫石金辉。石金辉是知道花木兰女扮男装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是非常方便。又带了几个仆人。老少九人起身离开军营，赶奔九曲松林庄。200地不算远，都骑着战马，一天的功夫就到了。你看这个地方远离战场，显得非常肃静啊。因为这块松树特别多，故此叫松林庄。沙坤用手一指，看见没，对面是个山沟，进了这个山沟5里地就是九曲松林庄。石金辉就问老伯，怎么为什么叫九曲松林庄
1: 啊？拐九个弯儿，
0: 就这沟啊不是直溜的，地形相当复杂呀，易守难攻。你看那突厥人到这儿他也转向，比较而言，人家这地方就太平的多。我是本地的熟人，不然我也得转向。就这样，大伙儿继续往前走，左拐右拐，果然把大伙儿转得懵登转向。穿过一道树林，眼前是一片村庄，街上还有小孩在这打着玩，还有樵夫在这打柴火。花木兰点点头，忽然想起家乡花家峪来了，心说这地方跟我的家乡相差无几呀、啊。哎呀，自从我参军之后，我爹在家干什么呢？我娘怎么样？我妹子兄弟怎么样？想到这，他心里他热乎乎的。沙坤用手一指，哎，穆丽呀，看见没？

0: 对呀，我叫沙坤沙万里，快些通报你家主人，就说沙坤求见。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花木兰率领老少英雄九个人来到东方笑的家，砸开门一问，巧了，主人正在家。沙坤一抱拳，樊老总管给通禀一声，就说故人沙坤求见。您等等啊，我这就去送信。大伙儿带着礼物在门口等着。不多时，就听见脚步声音。紧跟着有人弹奏了一声，客人在哪里？回员外爷，就在大门外。随着声音，沙坤一看，正是东方笑。老朋友，一向可好吗？东方笑一看呢，赶紧把铁球交给仆人，撩衣服就跪倒了。老哥哥，多年不见，您挺好吗？小弟有礼了，起来，起来，起来！自家弟兄何须多礼呀？兄弟，我给你领来几个朋友，来来，我给指引指引。他一点手，把花木兰等人叫过来了。一指花木兰，认得这位年轻的是谁吗？啊，不认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壮士，名字叫花木立，乃是隋营太平侯帐下的一位马童。哦，听说过，听说过。闹了半天，这位就是花将军，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幸会，幸会。这位名字叫赵国忠，这位是他兄弟赵国宝。这位傻英雄叫铁三钢，这就是我俩孙子沙勇、沙猛。这位是施金辉，这位叫何文玉。啪啪啪，给做了介绍。当时东方笑一一见过，拱手往里相让。进了屋一看呢，屋挺宽敞，收拾得干干净净，也十分宽大。分宾主落座之后，东方笑命从人赶紧备茶，另外偷着告诉厨房准备晚饭。沙坤一看呢，一半会儿走不了，干脆也甭客气，大伙儿能饿着肚子走吗？不管事情成与不成，得吃饭呢。所以也没拦着。等茶水摆上来，大家闲谈，没说过几句话起，东方笑就问：“老哥哥，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到小弟府中来，有什么事情吗？”“嗨，兄弟，你还是那么聪明，你算猜对了。老哥哥这次来是求你出头帮忙。”“哦，求我帮什么忙？”“哎呀，贤弟，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沙坤就把罗文、罗啸天所有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提出来请他帮忙收罗文。别人呢，也做了补充。东方笑听完了，紧锁双眉，沉吟不语。沙坤一看呢，知道他有为难的地方。

贤弟，怎么？你感觉我们的要求有点过分不成吗？老哥哥，我真没想到罗文还活着。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为什么又投靠了突厥，而后又当了驸马？不过年头很多了，别看我们同堂学艺是医师之徒，我对罗文又有救命之恩。不过呢，毕竟是师兄弟，没有什么再过命的交情，就即使我出面的话，人家能不能听我的，我一点理都没有啊。我认为罗文非常聪明，他投靠突厥必然有一番道理，我要以师兄的身份强迫他弃暗投明，叫他保大隋，恐怕办不到吧。老哥哥，我可不是推辞啊，你们请我这是白耽误时间，干脆另想办法，小弟无能为力。沙坤一听啊，这心里头就堵了个疙瘩。哎，贤弟啊，你说的呢有一定的道理，本来嘛，你跟罗文子是师兄弟，没有什么太深的交情。可话又说回来了，除你之外，咱们在位的谁也不如你跟罗文近。看来你说话比我们在场的众人说话都有分量，你要不行，我们更白给了。兄弟，不妨咱们试验试验，你呢跟我们辛苦一趟，到两军阵前，你竭尽全力去劝劝罗文，要能听你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那么不听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贤弟，你看这样怎么办？哎呀，大哥，我还是不出面的好。为什么呢？大哥请想，我早就立下誓愿了，金盆洗手，再不露面了。尤其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我是不愿出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看现在我家里在这过得平平安安，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我这日子过得不错。您非叫我出头惹一身烦恼，这是何苦呢？如果我要能帮你们的忙当然更好，但是这个忙帮不上啊。罗文人家当了驸马了，既是驸马就有公主，说不定人家孩子都一大帮了，叫人家背弃突厥保大隋，恐怕这个礼也很难交代，十成占着十成是办不到，又何必叫我出面丢人呢？老哥哥，我可不是驳您的面子，也不是驳诸位的面子，我实在无能为力。书说简短，大家怎么请怎么要求，人家东方笑是一个劲儿晃脑袋，就是不答应。哎，正在这时候，那个总管家人进来了，回员外爷的话，您的朋友来了。哪一位？石阔海，石老英雄道。哦，请。这时候外边有人乐着就进了屋了，哈哈哈哈，兄弟在家呢吗？怎么来客人了？怎么的？门前那么多马匹。这个人说话的声音。

0: 音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声音。众人全站起来了，往外一看，走进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但是这个人体质非常健壮，走道跟杂夯似的，咕咚咕咚的，显着地动山摇。此人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子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方海口，两个虎牙支出唇外，连鬓乐腮的花白胡须，那短的就好像钢针相似，那长的就好像铁丝儿。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法卷，铜簪别顶，身穿着一套古铜色的短靠，外面披着银灰色英雄大氅，在身后背着一对明晃晃护手电光镐。东方笑站起来迎接：“哥哥，怎么这么巧，你也来了啊？听说你爱吃山货，哥哥给你送了一点儿，你派个人收收吧。”“哎哎哎，多谢哥哥。”可来的这个人往屋里一看，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有十来个。兄弟，这都是哪儿的高亲贵友啊？哥哥，咱没外人，来，我给介绍介绍。啪啪啪，这一介绍，然后指着来的这客人说：“这是我磕头的盟兄，姓石，双名阔海，他是卧牛山的人。”刚说的这石阔海把胸脯一拔：“各位，我不怕你们笑话，我是吃老行的，说句白话，我是占山为王的山贼呀。我就在卧牛山领着伙弟兄打家劫舍，不过你们放心，穷苦人我绝不伤害，我劫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杀的是没有心肝之辈呀。”大伙一听，这位倒不错，挺直爽啊。在这个年月，对于山大王没有人笑话的，因为太多了，像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德鹏、田广龙，哪个不是山贼出身？所以大家呢也没往下细问，这才分宾主落座。有人出去把山货点了数收起来了。东方笑表示了致谢，喝了几口水之后，石阔海看看：“兄弟，我来的不是时候吧？我在这一坐是不是害事啊？这样吧，你先陪着客人谈话，我到后屋待一会儿去。”“
1: 不不不，
0: 哥哥，您做您的，没有背着您的话。”“
1: 那好啊，那我这个人呢还好奇，我倒要问一问，这些位朋友找你有什么事儿？”“
0: 哎，大哥，众人前来请我来了。”“
1: 好啊，请你干什么？”“
0: 请我到两军阵前帮忙，去收突厥国的驸马罗文、罗啸天。”“
1: 罗文？哎，我听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
0: 大哥，您能记得，当初我有个师弟，就是那个小白脸儿，他不就叫啸天吗？”“
1: 啊，对呀。”“
0: 怎么，他现在在突厥国当了驸马了？”“可不是吗？人上哪儿看去？数载不见，人家有了出息了，不但当了驸马，而且在突厥国王驾前说一不二，这次领兵带队到了金牛城，武艺精通，很了不起呀。随营打了败仗，因为爱惜他是英雄，打算把他收降，

听说我跟他是师兄弟儿，这才请我帮忙。那你的意思呢？大哥，我能出头吗？不能啊。我跟罗文虽然同堂学艺，我对他也有救命之恩，但是事隔多年了，人家能拿我当个什么玩意儿？我说话要好使还行，倘若叫人绝了面子，我这不是自寻烦恼吗？因此，我的意思不打算出头。沙坤一听啊，这位姓石的石阔海，这人很开朗，看这样子是直性子人，不如让他给帮帮忙。所以沙老侠客躬身施礼：“石寨主，您是明白人，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咱们谈话不多，我就看出来你性情豪爽，爱讲直理。您看，我这兄弟应该出头，是不应该出头？驳我们的面子，对还是不对呢？”我想想啊，这个东方兄弟啊，以我之见呢，你还是答应的好。哦，您同意我出头？对喽。为什么我同意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不管怎么说，你跟罗文、罗啸天同堂学艺，你又是他的救命恩人，你说话有分量，你比在座的比我们都强得多得多。你要说句话，肯定能有效力，这是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这罗文那么大的能耐，怎么能给突厥人卖命呢？应当让他回来，给咱们本国人打腰提气。你这样做也算爱国的表现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你跟他都是一个祖师爷，你能看着他背叛祖宗，在咱们的国土上杀人放火不成吗？兄弟，再为难，你还是出面的对。大伙一听，这回可找了帮忙的了。沙坤一乐：“兄弟，怎么样？连这位老弟都说出直理来了。我看你还是跟我们走一趟吧。”东方笑闻听，冷笑了两声：“不不不不不，我是高低无论如何，我不能帮大伙的忙，我也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要说良心话。别看我生在隋朝，长在隋朝，我对这个国家是非常的恨。咱们这个皇上杨广是个什么东西？我不说，在位的都清楚，那乃是六短之君，枉配人皮。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这样的昏君保他何用？不怕大家不爱听，我认为着罗文算对了，他保八里山墩比保隋炀帝胜强万倍。我同意他的做法，我怎么能劝他去呢？再说，他领兵带队来打大隋，我看这是好事，把杨广推倒了，另立明君，老百姓啊，还许能过上好日子。我巴不得改天换地，我怎么能劝他呢？再者一说，我跟罗文感情不错，我见他没法讲这种话，所以我是一定不能帮忙，请各位原谅。这铁三刚一听，觉这话有点碰耳朵。您别看他拙嘴笨腮的，听完了之后，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铁三。

0: 当噌就站起来了。哎，我东方员外言之差矣。
1: 哦，
0: 铁壮士，我哪儿说错了？哪儿都错了。就冲你刚才说这套话，你就忘记了老祖宗了。突厥是个什么东西？是野兽。他们做了些什么事儿？你看不见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要比较起来，比杨广坏的多的多。再者一说，不管怎么讲，杨广咱们是一国人呢，咱们应当先对外而后对内，把突厥人打跑了之后收复了失地，莫回身来再找杨广去算账，把杨广扑了下去，再换个皇上。像你刚才说那样，满盘都错了。突厥人要占领咱国家，把杨广打倒了，能换谁？还不是突厥人得做天下吗？我们不落到后娘手了吗？你怎么能说一样呢？你是个念书的人，我是个大老粗，我认为你应当比我明白的事儿多得多。今天我这一听啊，你比混蛋还混三级。大伙把嘴一捂，好悬没乐出来。哎呀，东方笑着脸腾就变了色了，由红变紫，由紫变青，脑筋都蹦起多高来，你有心发作，又耐于情面，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心说这个黑大汉太不给我留情面了，跑到我家来训教我来，这还了得？要不看着我老哥哥杀坤杀万里的面子，我拎着耳朵把你扔出去。你是个什么东西跑这教训我来？但东方教毕竟是有教养的人，沉默了片刻，把头一低，是一句话也没说。石阔海打破了僵局。我这位壮士叫什么名来的？铁三钢啊！你就记住，又有铁又有钢啊！记住了，记住了。我这位兄弟跟我的性情差不多少，有什么扔什么。东方贤弟，你别看他是个粗人，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呀。刚才你是说错了。
2: 咱们汉人跟突厥人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0: 真要是欢迎突厥人来的话，那不成了认贼作父了吗？你说的不对。刚才这位傻壮士说的多有理呀，先对外而后对内，等把突厥人打跑了、打服了，回来再找杨广算账啊，再改朝换代也不为迟晚呢。
2: 不管怎么说，得换咱们本族人管咱们本族的人，也不能让外族人来管咱们呢。
0: 兄弟，这位兄弟说的比较直率，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看你还是答应出头才是。大哥，我不是驳您的面子啊，我早已打定主意，不管谁挑我的理，我是不能出头。大伙儿再怎么劝，东方笑一口咬定就是不出头。结果把大伙儿都蹲在这儿了。石阔海有点挂不住了。我说兄弟，我看你今儿个有点反常啊，你不是这样的人呢。你要是这样的话，咱俩的交情能这么深吗？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当然了，我说错了你可以不听，我觉着我说的对呀。和在座的众人叫大伙给评评理，我哪点不对？怎么你今儿个就拧上了呢？就冲着咱哥俩的交情，那么哥哥我求你了，你答应不答应？ 哥哥，除此事。

0: 之外，什么我都答应。你要我的命都现成，唯独此事恕小弟不能答应。呀，任可咱哥俩的交情掰了，你也不出头。哥哥，我希望咱哥俩不要走的那一步上。说句道家的话，如果为了这件事儿，咱哥俩掰了交情，我也不出头。好嘞，把石阔海气得一蹦多高，站起来了。行了，东方笑，咱们的交情截至现在为止算完了。你别觉着你了不起，没有你就办不成事儿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就请不出你来，也能把别的高人请出去。我说众位啊，像这种不识好歹的人，你们理他干什么呢？别看咱们过去没交情不认识，我愿意给你们帮忙去会斗罗文罗啸天。我现在就回金牛山去点兵，咱们在金牛城市不见不散，告辞了。来人，把我刚才送来的山货全带走。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徐良把老者抱到怀里，撬开他的牙关，把这碗汤给他灌下去。哎呀，这碗热汤真起了作用。时间不大，就听见老头的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咕噜呱，真是早五关通七窍，可能是这热气儿串通开了。又待了一会儿，老者这才缓过来。哎，活了活了。两个仆人也站到窗边看着，又等了一会儿，老者把眼睛睁开了，看看窗边，往屋打量打量。
4: 这是什么地方？
3: 徐良乐了。老人家，这是一个普通的住户，您呐动昏迷过去了，我把您救到家里，这就是我的家。
4: 哦，是那么回事儿啊，我没死啊。
3: 嘿嘿，您死还能说话吗？让我又救活了。
4: 哎呦，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啊！小伙子，你是我的恩公。
3: 说着呢，这老头就要下地，看那意思，又要磕头，又要作揖，叫徐良把他摁住了。老人家别动，这算个什么呢？你也不用谢谢我啊，您身体不好，现在还没暖和过来。您就躺着睡一觉，一会儿我给您做点好吃的。
4: 老者点了点头，年轻人，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
3: 您甭客气。说着，徐良又给压了床毯子，这老头脸朝里就睡了。徐良轻轻地把屋门关上，来到外头，带着伙计把雪清理干净，这阵这雪也不下了。然后呢，徐良到了里屋，禀明母亲。要不怎么叫孝子？大事小事不能瞒着娘。给母亲问完安，徐良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说娘啊，您看我这么做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4: 姜氏夫人闻听，
3: 孩儿啊，你做这事儿太对了，为人生在世上理应该惜老怜贫，咱们将来到哪一步谁敢说呀？哎，尊敬长者这是人之美德呀。孩儿啊，往后遇上这样的事情不用向娘请示，你自己就做主好了。多谢母亲。您听听这夫人多明白，要这么教育这孩子，这孩子能没出息吗？徐良乐呵呵到了外头，领着两个伙计开始打铁做活。到了中午以后，开门进屋一看，老头那还睡呢，跟早晨起来大不相同了，脸上也泛起了红色，鼻子尖儿也出了汗珠了。徐良到了里屋，把父亲徐庆留下的棉衣、衬衣、鞋袜找出几样来，管他新旧呢，让老头换上。这阵老头也明白过来了，
4: 肚子饿了，徐良又命人给他做点饭。这老头大概有几天没吃东西了，狼吞虎咽的，比徐良跟那伙计吃的还多。一眨眼的功夫，这白面馒头就吃了十个，那大碗粥还喝了三碗，把那俩伙计吃的直眨巴眼儿。心说这老头跑这来捞本来了，你看岁数不小，这胃口还挺好啊。老头吃完了更高兴了，把衣服换上下了地。徐庆的衣服这老头穿着大点，但是晚不晚吧，记不记吧，也就差不多少。
5: 年轻人，让我怎么谢你？
4: 老人家您不用谢谢，请问您贵姓啊？您家住到什么地方？
5: 哎呦，这你算问着了。也许我活的岁数太大了，姓什么连我自己都忘了，我也不知道姓什么了。家住的哪儿呢？不是山西呀，就是陕西，我也记不清了。
4: 俩伙计一听都乐了，心说这老头多好，姓什么都记不住了，都糊涂到这个份上了。徐良一笑，也不便深问，又打听老头家还什么人。
5: 老者摇头长叹，没了，孙男弟女都死光了，就剩下我老光棍一个人啊，就靠着讨饭为生，漂流四乡啊。偏赶上今年也不怎么这么冷，我要饭呢要到你们这个庄子，正赶上北风烟雪，我寻思啊，在你那个门口避避风，哪知道蹲在那儿就起不来了，要没有你解救我，这条老命就扔了。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还不如我就冻死。你说你把我救了，能治一击不能治百宝，我以后怎么办呢？出了门还得冻饿而死。
4: 哎，老者说的这挺难过，徐良就动了恻隐心。老人家别难过，这么办吧，如果您不嫌弃，您就住到我这儿，扒着一翻腕子，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徐良扔出去足有三丈多远，靠着墙角那有个大柴火垛，啪一下把徐良扔柴火垛上，跟头咕噜在柴火垛上就滚起来了。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徐良摔明白过来啊，心中暗想，这老者绝不是普通的人，行家伸伸手救之有没有啊，就这一下足见他是个世外的高人。难道一说他就是我老师给介绍来的高人吗？徐良这脑子里头闪了这么一下，赶紧抢步起身过来给老头跪下了。老人家，我有眼不识泰山，徐良还要再遇高人。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4: 徐良收的这老头怎么这么大能耐？这个人呢，就是武林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人送绰号金睛好斗，姓梅，叫梅良祖。一般人不知道，要是练武术练得不错的可都知道，这金睛好斗梅良祖一共师兄弟两个人，号称山西的二绝。这山西二绝除了金睛好斗梅良祖之外，第二个就是神行无影道骑驴老剑客古云飞。要不这个人这么大的能为呢？在前文书咱们说，
3: 云中鹤魏真发现

徐良是喜老怜贫，对老头百无一说，伺候上伺候下，一点都不讨厌。你就是有亲儿子亲孙子，能不能这么孝顺？平白无故捡这么个老头，就这么爱心的伺候，没有啊？先得说品德高尚，再发现徐良他这个娘也太贤惠了，所以梅良祖这才下了决心要传授徐良。今天晚上是有意的露了这么一手，徐良也不白给，看出来了，怎么一问梅老剪客这才说明真情。哦，徐良恍然大悟，心说呀，在这几个月当中我真有一点不对，就把这个大事给耽误了，可乐坏了，把梅良祖让到屋里头，跟当初那就不一样了，那亲近的不得了。梅良祖就把云中和魏真怎么样委托自己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孩啊，明天开始咱就学能耐，别看你耽误了半年，哎，咱都得给他补上啊。咱这么说，梅良祖这一教，徐良掏眼这么一看，比原来的老师云中鹤高的不是一点半点。梅良祖呢干脆就不教那虚招，一色捞干的教啊，都是近手的招数啊，精益求精，武术的精华。徐良受这个人的真传，这武艺能不高吗？而且那五年的基本功打的基础牢靠，再加上梅良祖这一指点，徐良是福至心灵啊，学一天等于一个月，学一年等于多少年呢？这爷儿俩吊在一块儿了。梅良祖一看，行，现在徐良刀法武艺没说的了，差一点是什么呢？徐良不会暗器，所以梅良祖专门传授他个暗器。他跟徐良说的明白，你不使唤你也得会，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练武的之中，这暗器的东西最讨厌不过，为师教你点特殊的。梅良祖教给他什么呢？教给徐良双手发镖，双手接镖，双手打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而且善于一手三暗器，这一伸手能打出三种暗器，把个徐良给教的那可了不得了。这老师得豁出去，有时候自己甘心当箭靶，让徐良往自己身上打，自己怎么躲怎么闪，现身说法呀。有这样的老师还有说的，所以徐良练的白天可以打箭靶，晚上可以打香头，真可以说百发百中啊。梅良祖除了教给他六支亮银镖、双筒的袖箭之外，还赠给徒儿一个暗器，叫锦背低头花庄弩。您听这名儿挺复杂，实则就是个大竹筒子，里边有一颗袖箭，可以背到后背上。咱们为什么说这徐良老是罗锅个腰啊，后背挺厚，那是干什么呢？就因为背着这个暗器。梅良祖告诉他，你这个暗器是护身的，不在关键时刻你千万不要动。比如说你遇着大灾大难，眼看这命要出危险了，非使用它不可，就可以逢凶化吉，出其不意，致伤敌人，你肯定保住命。徐良点头记住了。咱这么说，梅良祖打传授他能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来就过去三年呐，这三年比当初那五年那是高的多的多了。徐良两个眼睛倍儿亮啊。在这一天，梅良祖把他叫到眼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2: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3: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4: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5: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7: 健康生活。
3: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一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医生提醒大家不要频繁的清嗓子，就已经登上了热搜了，引发大家对于咽喉的关注。而这个自带存在感的器官呢，它把控着我们身体的要塞哈，上通鼻腔口腔，下呢是食道入口，既有着吞咽的能力，又是呼吸道的大户。当我们的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呢，很可能是身体的一些疾病的征兆，光靠清嗓子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么当我们正常说话的时候和我们清嗓子的时候，我们的喉咙里分别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正常说话的时候啊，声带黏膜波呢是呈一种规律性的波动，两侧的声带呢是轻轻的接触发生的。而当我们清嗓子的时候啊，两侧的声带呢会相互剧烈的撞击，导致的就是咽喉疼痛和声音的改变。而频繁用力的清嗓子呢，还有可能会造成了声带出血、声音嘶哑、出血性的声带息肉和咽喉黏膜水肿、急性咽喉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有一些韧带松弛的老人哈，用力的清嗓子之后啊，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喉部的环勺关节脱位的。而大多数人呢，反复的来清嗓子，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喉咙不舒服嘛。临床上还把这种咽喉异物感或者说粘液感呢，称为了咽异感症。像是焦虑、抑郁和紧张等等这样的情绪哈，也可能会导致我们频繁的来清嗓子。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住喊住，不要乱指令。提醒大家，当我们的声音嘶哑超过了两周的时候，就一定要警惕了。因为喉部呢，它其实是一个运动器官，有一些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甚至是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往往最初呢都只是影响喉部，那么通过嗓音疾病表现出来。因此呢，切勿忽视嗓子不舒服的这个事情。声嘶呢是一个很常见的原因，比如说有喉部本身的病变，比如说呢像是急慢性的炎症，还有声带息肉等等。另外呢还有喉外伤，比如说像是软组织或者是软骨损伤等等。还有的就是喉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和喉癌了。由于喉癌初期的症状跟喉炎是很相似的，它就特别容易被忽视哈。不少患者呢往往是到了晚期的时候才发现的。那当我们的声音嘶哑已经超过了两周的时候，就一定要看医生。炎症呢导致的嘶哑往往会在两周之内消失的，超过了两周，声音嘶哑呢往往就提示着是有那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如果说是感冒啊，或者说慢性的咽喉炎引起的，我们经过了一些用药的治疗，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是会逐渐的减缓的。而在严重的程度上哈，不随着修声缓解的这个声音的嘶哑呢，和那种渐进性的声音的嘶哑，它可能就提示着有那种器质性的病变，我们一定要就医了。而如果说声音嘶哑伴随了其他的喉部或者说全身的表现，比如说像是喉咙痛、发热和呼吸吞咽困难、进食饮水容易呛咳等等，那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来就医了。其实咽喉不适呢会发生在各个年龄段哈，像是教师啊、主持人啊、客服啊等等经常用嗓子的人群呢，我们就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让我们的咽喉部呢能够更舒适。第一个呢就是避免过度用嗓，适度的减小我们说话的这个声量。那么教师啊等等这样的职业呢，用嗓子的人鼓励大家用麦克风。还有呢就是控制我们的情绪，长时间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其实都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声带的。而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戒烟戒酒。喉癌的发病年龄呢集中在40岁到70岁，而且呢是男性多于女性的，吸烟饮酒者喉癌的发病率是更高的。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放慢说话的速度。成年女性哈说话的时候呢，每秒声带震动大概是

100到250次，而成年男性说话的时候，每秒声带的震动呢，大概是100到150次。所以如果我们长时间的飞快的说话的话，那么声带也是会感觉很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少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了，比如说像是一些辛辣的食品，瓜子、花生等等这样的炒货，还有呢就是烧烤，过酸、过咸和过甜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长期的生活不规律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失调而引发炎症的，一定要避免熬夜，身体疲劳，注意的就是适时的缓解压力。那么第六个呢，就是保持环境的空气清新，多多的开窗通风，保证工作还有我们居住环境的室内的空气流动哈，少去那些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另外呢，就是户外的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时候呢，我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口罩，阻隔尘霾或者说过敏源。而最后一个呢，就是要重视咽喉的不适感。当我们的咽喉部位呢有那种异物感、发痒或者说声音嘶哑，经常咳嗽或者是咳痰，吞咽的时候有异物感，痰中带血或者说咳血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早诊断早治疗是有助于恢复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供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

0: 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呀，跺跺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咪咪，小咪咪，做人可气，乖呵呵。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左下拳，右下拳，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轻做。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四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呢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啊、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1/3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戒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啊、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料爱好者，也就是偏好米饭的，和小麦爱好者，就是偏好面食的。那么结果呢，就显示了和偏好面食的人相比呢，偏好米饭的人他的体脂率超标，还有患中心性肥胖的风险是更低的。而这种差异呢，在体重指数正常的人群当中是更为显著的。那么如果说用大米来替代面食，频率达到了每周5次，男性正常肥胖风险呢是能够降低36.5%，女性中心性肥胖的风险呢是能够降低20.5%。肥胖包括体重指数超标、腰围超标和体脂率超标等等多种类型哈。那么其中呢，体重指数就等于体重除以身高，超过24呢就为超重了，超过28呢就是肥胖了。那么正常男性的腰围呢应该是小于85厘米的，而女性的腰围呢是应该小于80厘米的。那么体脂率呢是体内脂肪重量，也就是皮下脂肪加上内脏脂肪占总体重的一个比例。那么男性的体脂率呢高于25%，女性性的是高于30%，就可以定义为肥胖了。那么这项研究呢，也提醒了我们，鼻孔会通过减少产热和能量的消耗，促进我们的体重增加。那么水道蛋白呢，则可能是通过了影响脂肪分解和生成的这种环境哈，起到了抗肥胖和降低甘油三酯的作用。而第二个呢，就是烹饪方法了。生大米和生白面的热量呢，其实本来就是差不多的，基本上都是在每100克呢345千卡左右。但是一旦生米煮熟了，面粉制成了面条和馒头，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可就大了。面粉呢，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吸收的水分是低于大米所需要的水分的，这可能就会导致馒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小麦制品的能量密度呢是高于米饭的。而根据了第6版中国食品成分表，每100克的米饭、面条、馒头的热量呢，分别是116千卡、107千卡和223千卡。那么也就是说哈，在相同的重量之下呢，面条和米饭的热量是差不多的，但是馒头的热量哈，大概就是米饭的2倍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饮食习惯。而主食偏好米饭的人呢，经常会搭配更多的蔬菜、豆类、瘦肉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饮食结构呢是更均衡的，更有利于体重的控制。而偏好面食的人呢，往往没有办法在一餐当中摄入足量的蔬菜和肉类。有些面食哈，可能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会加入了大量的油，比如说像陕西的油泼面，那么可能就会导致营养失衡以及能量摄入超标了，最后呢就引发肥胖。既然前面咱们已经分析过了原因之后呢，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怎么吃米面不容易发胖呢？除了主食的种类哈，肥胖呢还受着性别的差异，还有基因表达等等这样的影响。即便是大米类的主食，每顿呢也不要多吃，不管是吃米还是吃面，简单的三个改变呢，就有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第一个呢，就是适当的来增加大米的食用。日常呢以面食为主的人群应该尤其注意了。大米替代面食的方法呢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将早餐的面条呢改成米粥，或者说将一份馒头的主食改成一碗米饭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搭配更丰富的食材。无论是吃米还是吃面，我们都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搭配蔬菜、豆类和肉类。那么它们既能够去增加一些饱腹感，控制我们能量的摄入，又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均衡，有利于控制体重。比如说呢，早餐啊，我们除了主食之外呢，可以再搭配一些清爽少油的凉拌小菜，或者说是一个水煮蛋。那第三个呢，就是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米面看起来是很清淡的，但是如果说油盐糖加的多的话，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了。油泼面，对，又是油泼面，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的味道呢是很香辣诱人的，但是在制作的时候油的用量就比较多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改成了那种清汤的米线，就能够避免重盐、重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产生，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应该要注意的就是吃主食应该遵循的3个原则。食物其实不分好坏的，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到底是怎么吃的。那么从合理摄入的角度来看呢，人们每天摄入的主食应该要占摄入总量的50%到65%。

此外呢，还应该遵循以下的几个原则。第一点就是少点精细，多点粗杂。米面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会损失掉大量的营养的，特别是那些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但是由于口感更好，可能目前哈大多数人的主食呢仍然是局限在精米白面的。那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呢已经推荐了，一般人群呢每天应该摄入谷薯类的食物250到400克，那么其中呢全谷类的和杂豆类的大概是50到100克。

0: 与产业对接、文旅联动、市场共拓，携手加快实现东北全面振兴。
1: 一整个春夏的沸腾，十月五号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收官。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把全东北的手握在一起，把全东北的心聚在一起。八成同心，这一夜风从渤海来，吹过黑土地，注定难忘，注定回味绵长。请听本台记者杜红林从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发回的报道。
2: 精彩的节目是一个接一个的上演，那现在正在场上演出的呢，叫做潮起东北，礼赞中国。从镜头中能够看到啊，代表八座城市的八支球队的队旗，以及身着八支球队队服的演员正在场中表演。而这次文艺演出的特点，就是将八座城市有特色的演出带到现场，为大家展现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
1: 夜幕下的梭鱼湾足球场灯光璀璨，总决赛的热烈氛围感染着现场每一位表演者。内蒙古舞蹈演员李德歌景
3: 把我们所有的民众拉近了，尤其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能代表内蒙战队参加到这个最后的这个舞台上，其实还是特别开心的。
1: 巨幅 TIFO 今夜东北营缓缓升起，沸腾了整个梭鱼湾足球场，每一抹色彩都是八成同心的热爱。奖杯入场，荣耀先行。这座冠军奖杯由鲁迅美术学院团队设计，大连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两位青年工程师与身穿主客队球衣的大连青训少年合力捧杯入场。大连

0: 科德数控售前技术部于家全。
1: 这个漫业杯捧起来的不仅是这个奖杯，而是我们这个东北人三省一区的精气神。
2: 这是属于东北足球的巅峰之夜，大连队和长春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长春队依靠下半时25号霍路通的进球，最终1-0战胜大连队，赢得首届东北超冠军。63,259名球迷现场观战，再次刷新了东北超现场观赛纪录。中场哨响，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欢声震天。客场作战的长春队1-0战胜大连队，取得了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历经一个赛季的坚持与奔跑，他们在这片绿茵场上捧起了属于东北足球的荣光。汗水浇筑梦想，呐喊见证荣耀，属于长春、属于东北的冠军之夜注定难忘。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3: 在6万多人的情况下，顽强的战斗，最后获得了胜利。虽然我们拿到了冠军，但是整个是我们4个地区8个队集体的获胜。
2: 吉林省足球协会秘书长陈永哲：
4: 感谢大连，感谢辽宁，感谢内蒙，感谢龙江，共同打造了这么一个这么好的比赛。站在这个赛场上的所有人都赢了，虽然长春夺冠了，但是我相信每个队都是冠军，加油。
0: 因为买票时的误操作，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刘玉阳和朋友们坐进了大连球迷的区域，他们索性穿上了大连的蓝色服装，夹在主场球迷中间。他们告诉记者，这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5: 你是长春的球迷
6: 啊？
5: 那今天买到了大连队，
6: 对对对，
5: 就在大连区域买的。
6: 对啊，
5: 那你为谁加油呢？
6: 为东北加油。
5: 那今天的胜负
6: 都是东北赢。
0: 名次有先后，热爱没有高低。这个夜晚，有人带走了奖杯，有人带走了并肩作战的情谊，有人收获了成长。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7: 这种收获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说第三名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吧，但是说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了，感谢这个联赛。
0: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8: 谢谢咱们一直以来这个在主场啊一直支持我们的这些球迷朋友啊，每一个主场他们都进行了这个奋力呐喊。人生的不完美就是完美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空间也会有，孩子们的未来也会有，今天过去以后，明天就是新的。
0: 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王东：
9: 应该说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啊，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
0: 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这个春夏交出的答案。这个夜晚，63,259人见证了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的归属，更见证了这种归属感本身。谁赢都是东北赢。本台报道。
2: 10月5号晚，来自各地的球迷齐聚看台，各色方阵、特色助威轮番上演，诞生了不少热闹又出圈的瞬间。本台记者孙晨天在现场记录下了这一幕。
10: 在梭鱼湾球场蓝色的海洋中，我们看到了一抹红色。他们远道而来，从春城到滨城，近3000名长春球迷汇聚于此，每个人的身后都写了一个数字12，代表着他们是场上的最佳第12人，用激情和呐喊与球员们同呼吸共进退。
2: 第一次走进梭鱼湾足球场的长春球迷徐义勇格外兴奋：
11: 非常棒，非常大气，绝对是全亚洲最好的球场。
2: 东北超的看台还藏着许多随处可见的惊喜，一块块特色助威方阵分布在不同区域，此起彼伏的拉拉操、鲜活多样的应援道具将主场热烈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大连财经学院拉拉队队员梁斌：
12: 方阵一共有308人，我们为了东北超，我们在学校已经排练了1周多，这个是我们大连的吉祥物啊，有海豚、虎鲸，我们手里拿着它们为我们大连队加油。
2: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客运段列车长刘红云：
13: 我们准备了两个 啦啦操，球迷呢也是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有很多人来乘坐我们高铁来到了这个综艺班的现场，然后我们作为高铁乘务人员也是做好这个乘务保障工作。
2: 梭鱼湾的观众看台汇聚起东北各地的热爱，用一声声呐喊诠释着东北一家亲。
14: 带我火出圈的是第一个，因为这个我还成为了一个延边文旅的一个推介官，很荣幸的，很荣幸把我那个把我们的延边可以推介到各个地方。
15: 是我们太热爱这个足球了，是我们太喜欢这个氛围，希望咱们的东北潮越办越好。
16: 大家伙是团结一心嘛，大家伙谁赢都是赢，
17: 高昂激动，东北一家亲，谁赢都是赢。
0: 瑞平东北超不想说再见。十月五号晚，横跨春夏秋三个季节，历时近五个月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大连梭鱼湾圆满落幕。长春队登顶捧杯，大连队沈阳队分获亚军季军。从没有一场体育赛事能像东北超这样聚拢万众人心，唤醒滚烫乡情，点燃一腔热血，让全国目光齐刷刷聚焦黑土地，重新读懂一个真实鲜活昂扬向上的东北。属于东北超的篇章处处是热情的奔涌，热血的激荡。从礼赞大国重器到更续红色新火，从回望老工业基地无上荣光到勇担新时代振兴使命，历史与未来同频共振，观赛的氛围直接拉满。
2: 场上是全力以赴的较量，场下是守望相助的情谊。四省区齐心协力，八城市同台竞逐。赛场之内人声鼎沸，第二现场烟火升腾。球迷跨城奔赴，为家乡呐喊，为兄弟加油。脚下滚动的是足球，肩上扛起的是担当。消防员、大学生、各地经营者纷纷踏上绿茵场。东北超让平凡人的热爱和坚守与黑土地的家国情怀紧紧交融。历时近五个月，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草根足球的盛宴，更是一场鼓舞人心、提振底气的盛会。让整装东北共赴振兴从口号变成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
0: 东北超踢出了酣畅淋漓的对决，闯出了探索创新的实践，借文体盛会凝聚民心，凭区域协同激活潜能，靠市场活力赋能振兴，每一步都踩准了时代发展的节拍。可以说东北超不局限于体育 IP， 它更是一枚催化剂，助推区域协同、产业迭代、消费升温。赛事的帷幕缓缓落下，振兴的征途全新起航。东北超凝聚起的澎湃力量必将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势能，让白山黑水涌动蓬勃生机，托举大东北奔赴下一场山海。东北超不想说再见。
2: 新华社、新华世界和新华体育公众号分别以图文形式报道了十月五号版的东北超决赛。报道说，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60000多名观众的见证下，长春队队长武博洋将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冠军奖杯高高举起。当晚，长春队凭借霍洛通的进球，在首届东北超总决赛中以1-0战胜大连队。
0: 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当晚63259人见证荣耀时刻，刷新梭鱼湾足球场观赛记录，同时创下东北超开赛以来全新上座记录。报道绿茵聚力，振兴起脚，则聚焦民间超字号联赛的热度和价值。东北超以全民热爱的足球运动为纽带，一脚踢开地域阻隔与发展壁垒，把分散的资源聚成合力，让三省一区从各办各的事转向共办一件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域联动。属于东北超的激情在这一夜被足球点燃，而东北振兴的世界波才刚刚起脚。
1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老厂房是一座工业城市的年轮，也留存着一代人的城市记忆。如今，辽宁一批沉寂多年的工业遗存在城市更新中苏醒。大连冰山汇谷、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双双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

0: 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提供了辽宁样板。今天我们跟随记者魏欣彤走进老厂房，看辽宁的工业家底如何变成消费新场景。
1: 我现在是在大连冰山汇谷的园区里，我身后的铸造工厂、沙仓都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厂的工业遗存。园区修旧如旧，保留了工业遗产。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0: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0: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3: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4: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5: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6: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3: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建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

0: 亦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6: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7: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8: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7: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9: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7: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0: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1: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0: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

0: 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5: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6: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8: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9: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8: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9: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8: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0: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8: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1: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8: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2: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0: 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4: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5: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6: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7: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8: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9: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7: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8: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7: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8: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7: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 中午12点，蟹黄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0: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7: 2021年，蟹黄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8: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7: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黄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2: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1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4: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1: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2: 祝愿我们伟大的

0: 了，马上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3: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
1: 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早餐，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早上的为您准备的音乐盛宴。用旋律温暖人生百态，用歌声唱尽世间温情。毛不易的音乐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轻快，正向，好听。关于毛不易呢，大家都认为毛不易名字当中的不易是不容易的意思，但是毛不易曾经自己解释过，不易的意思其实是不改变。每个人都有自己坚持的正确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困难或者其他原因而动摇，不易就是不改变自己。

大家都说歌手毛不易写了那么多那么好的词儿，那得有多少故事啊？我想说，其实毛不易可能没有所谓的那么多的故事，他可能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有音乐天赋，他有对音乐的热爱，这是真的，他的谦逊是真的，他的努力是真的。毛不易本身就是最打动人的。其实毛不易他很内向，但是他却不自卑，可能很多有才华的人都是这样。即使是在无人知晓他的情况之下，毛不易依然坚持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